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6: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一路风景，一路歌，自由自在，驾游天下。

纳西经东乡，独龙洞水疑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阳。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
3: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又到了一个全国爱牙日了，那么今年啊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爱牙日主题啊有两个，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可以说啊，从这个主题就能够看得出来，今年这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是聚焦在了儿童、青少年还有老年人这两大群体的这口腔健康啊。那在今年的全国爱牙日到来之际，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啊来重点关注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方面的痛点。那么这一次的这节目当中啊，徐医生也会结合他的临床的经验，针对于这些高发的口腔问题啊，特别是一老一小的这些口腔问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许医生，很高兴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啊。那今年我们的这个爱牙日主题，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健康口腔、健康生活，然后副标题啊聚焦到了这老年和这小孩儿。为什么今年我们会主要聚焦这两大群体？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大家好。那我今天就简要的先介绍一下我们爱牙日的相关主题和它的一些核心内容。那今年的爱牙日呢，把青少年和老年人作为重点，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群体分别处在口腔健康的打根基和保成果的重要节点上，而且当前各自面临的现实问题都比较突出。那对于青少年而言，儿童的换取率一直居高不下，5岁小朋友的乳牙换取率可以达到70%，而12岁的换取率也有40%左右。但是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他的规范治疗却不足30%，并且儿童期是习惯养成的窗口，倘若该阶段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调控，那么口腔问题和不良习惯会一直伴随孩童到成年，成为日后慢性病的隐患。而对于老年人而言，65岁到75岁的人群的恒牙换取率已经达到了98%，同时人均缺失牙齿为7.5颗，牙周的健康率仅为9.3%，并且老年人的口腔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存在明显的关联。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口腔问题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良好的口腔腔腔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口腔健康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事，而是从儿童延伸至老年期的一条健康产业链条。儿童养成的习惯可以决定了一生口腔健康的底子，而老年期的口腔状况是前半生积累的结果。正如官方通知所点名的，聚焦这两个群体最终的目的是推动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协同促进。
0: 确实啊，那刚刚许医生也介绍到了一些现实当中的数据啊，确实从小到老啊，尤其是刚刚我听到这个数据啊，老年人他的这个龋齿率啊90%多，那基本上约等于个个都有啊，是不是？回想起来好像也真是如此啊。我身边的这些人啊，好像这么一想，好像确实大家都有坏牙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从小保护好这牙齿，所以说现在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是不是？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数据啊，就是老年人和青少年现在的一些情况。那就您因为毕竟各地还是有不同啊，就您日常的临床的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觉得就我们身边这而言，当下我们这小孩还有老年人他们的这牙齿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就像您刚刚提到，我听好像龋齿挺多啊，是不是？
1: 是。现在啊，就是跟正如我刚列出数据所言，现在当下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都不是太乐观，并且各自的问题聚焦点都不是很一样。像青少年最突出普遍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看牙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们说，许医生，我每天都刷3-4次牙，但是我的牙齿还是黄黄的，然后还是有脏东西在上面。那我每次就会问他，你刷牙的时间够不够？比如说是不是有超过2-3分钟，然后他是不是刷牙的方式是正确的。所以说不是小朋友不是不知道刷牙重要，而是有认知缺行动。比如说他刷牙的时间可能不够，而且比如说他使用牙线了没有， 有些小朋友或有些家长他可能就没有用过牙线，或者是说使用的频率比较低，再加上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小朋友摄入甜食比较频繁，所以导致相关的龋病或者是说牙痛在临床显示的就非常集中。并且在我们接诊过程来看，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他患有龋动并且有牙髓炎、根尖周炎等牙痛的症状的并发症已经占了60%以上。换句话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牙疼过来了，
0: 来点晚了，
1: 对，他就没有主动预防。而老年人最突出普遍的问题，它是多种问题的叠加，并且就诊意愿很低。有些老年人患者我们一问他就说我忍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才过来。我问前几年您干什么去了，他说哎呦前几年不疼我们就没管。是，所以说临床数据也表明了，老年患者他出诊需求排名前三的就是牙疼、牙齿松动并且口腔黏膜出现了不适。那主要的诊断就是比如说他会觉得哦牙齿开始酸软了，牙疼了，并且他说他缺牙了才来找我们。所以老年人一般他是会长期忍着，比如说带着牙周病或者是缺牙的生活来去适应这个生活。他觉得年纪大了掉牙正常，拖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才过来。所以这种忍一忍就过去的心态是老年口腔最大的障碍。
0: 那刚刚徐医生也提到了，其实状况还是不太乐观的，是吧？回想起来我们好像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哎呦开始有一些牙的情况哈。那有的人就像我觉得老话有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些误导，比如说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牙疼不是病啊，经常有这个说法，说甚至有一些老的一些偏方说牙疼了含点花椒水啊，是吧，这自己买点药吃就过去了，就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这些错误的观念都需要给它扭转过来啊，
1: 是
0: 不是？这其实是需要大家很长时间的努力了。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今年的这一个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关注啊青少年还有老年人的牙齿健康的这些问题。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集中来说一说啊，有关于这青少年口腔的这一块。我们都说刚刚你也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啊，这牙齿发育的关键期，刚刚长出来的牙齿大家都是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给他做好保护肯定是对以后是非常有利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啊，您觉得在口腔护理这一块啊，哪些方面是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
1: 对于青少年的口腔护理的核心重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概括为几点。第一就是有效的清洁，第二就是科学及时的预防，第三就是尽早的干预。那这三件事如果做好的话，那我是觉得青少年口腔的问题会减轻很多，并且他会把这个相关的口腔健康的习惯一直保留下去，为以后他的那个人生会更加的就是稳妥一点。那他的主要核心的重点就像我刚刚说的三个，他主要内容就是包括第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日常清洁要到位。那就像我刚才接诊的小朋友他们有说他每天刷三四次牙但是还是不干净，那我们更加推荐小朋友是早晚刷牙，并且每次刷牙不超于2分钟。那有些家长就平时问我们说小朋友就是进了洗手间不到2秒钟就出来了，
0: 他漱漱口就出来，
1: 对，他跟爸爸妈妈说哎，我已经刷完牙了，我就说这种时候他可能就是把牙膏抹上去吐掉就好了。但这种就是完全就是没刷牙的。那我们推荐的刷牙也是包括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首推的刷牙法，叫做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水平颤动浮刷法。而且我们也是更建议小朋友晚上睡前刷牙是最重要的，然后刷完后不能再进食。有些小朋友比如说3、4岁2、3岁的时候就是满口黑牙过来，那我们一问他就说晚上刷牙以后还要喝夜奶的习惯。对，一喝夜奶那些奶粉啊奶水就聚集到牙面上，他就更容易去腐蚀牙面导致牙齿发黑。并且我们也建议牙刷每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用牙线来清洁牙缝，就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区域，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刚说了物质生活条件好了，那我们摄入的甜食和酸性的食物就过多了，那我们一般要在饮食上要限制它的限糖和减酸。那比如说碳酸饮料啊含糖食品啊这些能增加龋病风险的，我们一般是不是说不让吃，可以少吃，或者说减少它的总量和频率，减少糖分在口腔内停留的时间。
0: 哇，这看来保护牙齿都能跟保持体型的挂钩了，是不
1: 是
0: 、
1: 那第三点那也是我们一般要定期实行定期的预防，就比如说对出生的那种刚萌出的横磨牙，比如说6龄齿啊就是第二横磨牙，那我们要进行窝沟封闭。那 同时我们也建议青少年每天应该使用含氟牙膏，每半年到一年来相关的口腔医院接受一次涂氟。同时青少年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他要防止牙外伤，要带佩戴好那种防护的牙托、
0: 戴着牙套。
1: 嗯，是的。那就以上相关点，那也是相关比较重要的。
0: 嗯，
1: 所以那我还是推荐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日常的清洁。只要清洁到位了，那来找我们一般也只是说做相关的预防，而不是说来填蛀牙或者是说来做治疗。
0: 嗯哼哼哼。那像刚刚您还特别提到了一些时间节点啊，我相信可能各位也非常关注啊，比如说就换牙的时候，或者说是哪几颗牙长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啊，是不是？能不能请您更深入的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对于这个相关的我们叫防护节点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小朋友呢，第一个阶段就是6到7岁，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很多患者朋友或者患者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孩子长出了一颗新的大牙，跟前面的大牙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大。那种牙齿我们叫做6龄齿，也就是第一恒磨牙。它在这个阶段萌出，它不会替换任何乳牙，它是日后的咀嚼主力。新萌出，但是这颗牙新萌出的时候，其实它是发育不完善的，很容易去遭到破坏，而且很多家长以为这是颗乳牙，他就忽略掉了。就是有部分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牙怎么坏了个大洞，是不是还会换？我们拍片子跟他说，你看这下面是没有牙胚的，它是没有牙齿能替换的，所以不要到那种时候我们再后悔。所以一般萌出以后，6到7岁小朋友带过来检查，只要我们看到这个牙萌出了，然后能做窝沟封闭了，我们都会推荐他做窝沟封闭。同时6到7岁这个年龄段也可以进行第一次的正畸评估，来筛选颌骨发育有没有问题。那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到11到13岁，这个阶段呢就是第二恒磨牙开始萌出了，就是6龄齿后面的一颗牙。那萌出后，同样我们也建议家长带着小朋友尽早的及时进行窝沟封闭，并且这是恒牙列中最后一次大规模预防性封闭的机会了。那如果错过了，那后面的龋病风险也会显著增加。那第三个阶段就是12到14岁，这个阶段那恒牙已经萌出并且发育基本完毕了，但是颌骨仍然有生长的潜力，并且牙齿尚未定型。那这个阶段正畸效率就会提高，并且效果稳定。如果说小朋友在这个阶段存在着牙裂不齐，或者是说存在咬合的问题，那在这个阶段进行评估正畸，然后之后进行设计方案治疗，那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那这些时间节点大家就得需要注意了啊。那再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蛀牙。这个好像这小就是说牙，从这个牙病的角度来讲，我感觉这好像最常见的牙病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那从小可能有的人就有些小朋友，包括我自己亲身体验也是啊，这小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蛀牙的情况，那疼起来真是很难受啊，是不是？
1: 是。
0: 那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说有的孩子他说了，我一天刷3次，但是还是吧，黄黄的，是不干净啊，等等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一块可能要请您来给我们厘清一下了。那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刷牙次数多不代表就刷得干净，是吧？那刷牙的方式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还有这牙刷的选择，该这小孩该怎么选择他的这种刷毛的类型？
1: 好的。那我们先说最常见的核心误区吧，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那几个核心误区，就是也是我刚一直反复提的，就是家长可能平时早上或者晚上刷牙的时候忽略了儿童他们自己刷牙的那个方式或者是他们的习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呦，小朋友自己刷牙就够了。但是我们反而建议，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比较小，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刷牙的方式，就算我们跟他说了8式刷牙法，他可能就觉得哦，听着名字他说他做到了，但是他其实看似他每次用了那个方法刷牙，但是他往往有些地方他还是会残留大量的那些食物残渣呀，还有那些脏东西堆积，所以导致他刷牙的效率并不是很高。第二，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牙缝的清洁也是很关键的。我们会建议小朋友或者是说家长给他备用一下那些牙线，比如说牙刷只能清洁牙面的光滑面和咬合面，但相邻两颗牙之间的邻面，那牙刷有时候是刷不到的。同时就像我们说的，小朋友说只是说吃糖了才会长蛀牙，但是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说像米饭、面包还有那些饼干那种高碳水化合物，它同样会被细菌分解，产生那种酸性啊，或者说产生一些腐蚀性的物质来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导致牙齿发灰并且脱矿。同时频繁的吃零食， 那比我们一次性吃零食伤害会大的很多。最后，不是说牙不疼就不看牙医，那有些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早期他蛀牙的时候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他可能只会觉得哦有点塞塞的，
0: 嗯，
1: 那他就是没有任何疼感。但是等到孩子们喊疼的时候，那往往已经伤到了那个我们乳牙或者说恒牙里面的牙神经了，那那阵他疼着过来，我们的治疗难度和痛苦都会显著增加。那那阵如果来治疗，那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本来一个小洞能解决的问题，那一直去拖拖拖，就拖到了后面，整个就是他很痛苦，估计那个疼痛的感觉可能会伴随一生。对，那说到刷牙方式的话，那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的，首推的刷牙方式为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我们说的水平颤动浮刷法。它简要介绍就是将刷毛与那个牙面要成45度角，指向牙根的方向，然后轻轻的加压，将刷毛推入我们的牙龈沟里面，然后水平颤动的浮刷10次左右，同时范围不要超过1颗牙的宽度，并且转动牙刷柄进行上下的浮刷。而刷到前牙的时候，我们要牙刷竖放，将刷毛垂直的放到那个牙龈沟里面，进行上下的浮刷。那每次的刷牙时间，重点的刷牙时间，我们一般是不建议低于2分钟，一般要3到5分钟。同时晚上刷牙是最重要的。而对于那个我们小朋友的刷牙的牙具选择的话，我们一般应选用那种刷头比较小的并且刷毛软的牙刷，这样就会减少对口腔黏膜和口腔牙龈的损伤和刺激，并且刷毛尖端应该进行磨圆处理，避免划伤牙龈。同时我们牙刷一般建议每3个月换一次，如果刷毛出现了变形和外翻，那我们要立即更换。而对于牙膏方面，我们6岁的以上的青少年一般建议含氟量在 1000ppm， 也就1500ppm 的含氟牙膏，每次用量黄豆大小就可以了。然后我个人非常推荐，就是小朋友还有家长可以去使用牙线。我们建议这个一般是每日标配，应该说是必须的，因为牙线我们反复强调，它可以去清洁牙缝之间的脏东西和邻面之间的脏东西，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地方，可以有效预防蛀牙。
0: 那说到这牙线的事儿啊，我想很多人第一可能会把它简单的和这个牙签儿给它等同起来啊，是不是？感觉好像是塞东西了才要用这个东西，那平时吃完饭不怎么用这个牙线啊，是不是？那您的建议是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其实吃完饭以后，就算好像没感觉牙里塞东西，也最好用牙线给它清一清？
1: 是的，因为就像您刚提到的牙签和牙线的问题，那你像牙签它就是比较，就是直径就是比较大的，它类似我们就是说拿一个东西捅进去了，那它可能会把我们的牙龈和这2颗牙之间就推开了，会弄损伤。但牙线它的直径会比较小，它这样直上直下的去弄，有时候就像有些患者是觉得，哎，我吃完饭以后没感觉到塞牙，但是有些脏东西它就是会卡到牙缝之间。有些患者，我们建议他使用以后，他们第二次来跟我说，哎呦，我们用牙线一清，好像里面推了好多脏东西，那都是平时清洁不到的。那我就说，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一下牙线。
0: 那这一块啊，其实这也需要注意，不是说只等塞了再去用这个牙线啊，等塞了再去，说明这牙缝可能有点大了，那可能需要看大夫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啊，小孩可能就像您说的，现在生活好了，大家是吧，日常这小点心呐、这些都很多，那孩子也很爱吃啊，这些甜食啊，是不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我感觉啊，你如果让他完全隔绝，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尽量的帮助孩子保护好这些牙齿？
1: 好的。那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生活条件现在就是日益变好嘛，就是完全不可能说完全让小朋友说不吃糖或者说不喝奶茶，那是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何况小朋友。对，所以说我们的核心并不是说要求小朋友要完全去戒掉这些甜食，或者是戒掉这些甜品，戒掉这些喝的，而是说要掌握减少接触频率，缩短接触时间，并且及时中断这3个原则。那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要改变怎么吃，而比纠结吃什么更重要。比如说那个甜食奶茶，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比如说安排一顿下午茶的时间时，那我们就是尽量那个小蛋糕啊奶茶一次性的吃完，不要说零碎的分散整天都吃。比如说像我接诊的小朋友，有几个小朋友来的时候就说，哦，医生，我每天都在吃糖。我说不是说不让你每天吃，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吃10颗糖，那你不行，一次就先分2次。对，你不是说一天1个小时吃1颗，而是说 分上午半天吃五颗，哎，下午半天我们一次性吃五颗，
0: 嗯，
1: 那样的
0: 话给它集中的吃，
1: 哎，对，那样就减少了频率，而不是说你的牙齿一直在产酸产酸产酸，那样的效果就整个就蛀牙的范围几率啊，它都会增加的，
0: 嗯，
1: 并且我们也会建议奶茶和碳酸饮料最好15分钟内喝完，而不是说像有些小朋友，喝个奶茶含半天，含到那个嘴巴里面一直也不咽下去，
0: 嗯，
1: 也不吐掉。一问为什么他要含呢，他说觉得很甜很好喝，
0: 啊，
1: 那样也是不建议的，一直让那个牙齿去泡在那个我们叫酸性物质里面，它就会增加腐蚀的几率。同时我们也建议小朋友如果说能用吸管去喝那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像喝可乐啊，喝那种果汁啊，那我们用吸管直接喝就避免去接触到牙齿了，
0: 哦，
1: 啊，
0: 减少更多的这个牙齿接触，
1: 哎，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家长可能就是比较担心，比如说，哎，我们喝完碳酸饮料啊，或吃完东西，我们要不要立马刷牙呀？那种我们也是一般不建议的。我们尽量是说，不要说吃完东西或者喝完那些碳酸饮料立马刷牙，而是说要先清水漱漱口，等30分钟以后的那些酸性物质，我们就从唾液冲刷掉以后，哎，我们再进行刷牙和保护，那样效果会更好。而不是说等30分，就是我们立马刷，本身那个牙齿就已经被酸浸泡过了，我们再去机械的去摩擦去刺激它，那就会更加重它的磨损。
0: 哦，刚刚许医生这个一下让我也感觉我好像是离清了这个误区啊，我也以为说吃完马上刷效果会更好，原来不是这样啊，
1: 不是，不是，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哎可能就得注意了。那除此之外啊，那我们啊在这个节目当中之前啊，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啊提出了一些有关于这个护理牙齿的这些疑问哈，这一块，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许医生来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我们有这朋友他说到了关于这个窝沟封闭这件事情，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建议说这牙一出来就窝沟封闭哈，是不是？他其实想问这窝沟封闭是不是一件很有必要的，是不是必要的一件事情？
1: 我们现在就是目前从口腔医学发展的角度以及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啊，一般我们是建议小朋友6到7岁第一颗大牙就是我们叫做6龄齿萌出的时候是有必要进行窝沟封闭的，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说着，日常维护就算我们说的再好，那可能小朋友他自己刷或者是说真的是有做不到位的时候，那我们是建议是我们可以有必要人工去干预一下，比如说我们去涂了那个保护剂以后，本身那些6龄齿的窝沟很深的地方，我们拿了保护剂把它填起来以后，那些脏东西就不会很容易的进去了，那对于我们日常的清洁也是效率会提升很多的，所以家长也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说，哎呦，没有做窝沟封闭以后我们每天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清洁它，反倒我们把那个做完以后再去清洁可能会省心，可能会放心很多。
0: 所以您的建议还是说有必要去做。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他提到了关于这个牙齿矫正的这件事情，他说啊，小孩就是如果说发现牙齿的就是不整齐啊怎么样，什么时间开始矫正最好？
1: 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那三个核心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说6到7岁的时候，内阵如果因为内阵也只是说乳恒牙在交替的替换的过程中，它可能就已经比如说有很多我们接诊的小朋友内阵已经出现了牙裂不齐，但有些牙裂不齐是暂时性的，所以说带过来我们第一次评估的时候，比如看，哎，只是说有一些轻微的比如说轻微的那种咬合畸形啊，或者是说牙齿排列错乱，我们可能会让小朋友或者让家长先观察一下，我们第一次评估完，等到12到13岁或者是说整个恒牙萌出以后，就像我刚说的第三个核心阶段13、14岁左右内阵恒牙完全萌出，如果内阵存在了牙裂拥挤或者说咬合不齐，那我们建议开内阵开始做正畸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
0: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又想起来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所谓的矫正牙齿的土办法，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有一个情况叫地包天，就是下面牙比较突出，这个我不太确定医学上这学名叫什么。他这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说法，就是说要咬勺子，这有没有效果？
1: 如果说是咬勺子的话，我们只能说是早期的预防。干预，那但是如果说有很多小朋友都已经是明确的是反颌了，而且是明确的那个有那种骨性或者是说牙源性的，那我们还是建议要先及时的去干预，去及时的去 去会诊正畸的治疗。
0: 嗯嗯，所以说您建议还是说土办法什么的，还是科学办法比较有用，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嗯，还有啊，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啊，他说乳孩子乳牙蛀的比较厉害，会不会对恒牙有影响？
1: 这就是这点，就是我今天一直想强调的，就是。不是说孩子的乳牙换了以后它就不重要，有很就是有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牙齿就是整个恒牙长出来黄黄的，然后歪七扭八的，我们一问，我们就第一问就会问，家长以前小朋友是不是从来没接受过牙齿的治疗，他以前牙齿不是都黑黑的，然后有些家长就会说是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乳牙如果一直不去及时的干预及时的治疗，那些脏东西，比如说我们叫做细菌啊菌斑啊，它会顺着我们的牙根，乳牙的牙根跑到我们的恒牙胚里面，那些脏东西跑到恒牙胚里面，就跟我们那个毒素跑到了那个牙齿里面，跑到身体里面一样，它就会去改变我们后面萌出的恒牙的那些结构啊，或者是说它表面的一些物质啊，所以长出来有些家长就觉得哦，颜色好像不好看，牙齿歪歪的，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建议要及时的去治疗乳牙，并且及时的去干预有一些乳牙的那些疾病的发生。

0: 会对它恒牙萌出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乳牙反正早晚都要换掉，有事儿就不管了，哎，还得是要精心的去保护它，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想请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小孩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您觉得比较好？因为在这有的小孩他可能比如太小了，他拿牙刷可能也不太会使。
0: 嗯，
1: 那太大了可能是不是就太晚了？所以说什么时候您觉得建议说小朋友就开始刷牙？
0: 如果说按这个问题来分啊，就是等小朋友，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第一颗牙萌出的时候，我们建议家长是要带那种儿童指套牙刷，就是他就是家长本人先帮他刷那一颗牙。
1: 嗯，
0: 等他慢慢萌出以后，可能两三岁以后，你可以先教他刷牙，但是我个人会建议您还是占主导，就是家长本人占主导，先把他的整个萌出的乳牙要让他先保护好。等他再大一点，四到五岁的时候，带他看看那种儿童刷牙的视频，并且我建议是每次刷牙的时候盯着他刷，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自己说刷的，就像我刚说的，没两秒钟就出来了，
1: 他会糊弄，
0: 对，他可能会糊弄一下。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每次刷牙的时候，你就盯个三四分钟，让他把那个刷牙的时间要控制好，然后刷牙的方式你也可以盯他刷好，然后每个牙面您做完以后可以让他清，就是他刷完以后你每个牙面可以给他看一下，看他刷牙的效果怎么样。等他再大一点，比如说六七岁了啊，那阵他可能就懂事了，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那就是让他那个之后他就慢慢的把这个口腔的习惯要养成，然后让他慢慢的去适应他现在有的这种口腔习惯，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为我们介绍啊，关于牙齿保。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不仅仅是失忆。
4: 北京时间1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7: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6: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欢迎回来，10:31，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啊。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这也是我们今年爱牙日的这一个主题啊。那今年爱牙日的还有这么一个副主题，它叫做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重点也是聚焦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那上半段时呢，许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青少年群体的牙齿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下半段啊，我们呢来重点关注老年群体的牙齿健康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老掉牙，老掉牙了啊，是不是？那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老了掉牙了，好像这似乎是一个这正常现象啊，是不是？在您看来啊，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老掉牙了，这算是正常现象吗？
1: 从专业角度上来看啊，老掉牙

0: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俗话，它并非是自然衰老的必然结果，
1: 嗯，
0: 而是说口腔慢性疾病的一些长期拖延所导致的病理性的问题。
1: 哦，
0: 所以说年龄增长就是我们正常来说确实会带来牙龈萎缩、牙釉质磨损等增龄性变化，但这些变化本身不会去真正的导致牙齿的脱落，而真正的元凶就像我们可能之前也听过或以前一直都听过的牙周病，
1: 嗯，
0: 那就是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长期堆积引起的，我们叫做骨头牙槽骨的吸收，而牙齿失去了牙槽骨的那个支撑以后，导致的最后松动脱落。那所以我国65岁到75岁老年人的牙周健康，现在我们就是调查报告显示就不足10%，有超过40%的老年患者患有可以丧失 牙齿吸收的重度的牙周炎，而龋齿的发病率也高达了98%。那这些数据表明呢，老年人掉牙主要归因于可防可治的疾病，而非不可逆转的衰老。那我们口腔有一个那个80/20原则，也就是老年人正常牙齿的健康标准，就是80岁以上的老人至少要保留20颗功能牙，就是不松动、能正常咀嚼的天然牙齿。那国内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标准的意义。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能保留20颗功能牙，那他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为22%。那但是如果完全无牙的老人，那这个风险可能就要翻3倍了。
1: 嗯，也就是说，这老了不一定掉牙哈，
0: 是
1: 不是？所以说，这件事情可能这要给大家厘清一个观念了，是吧？牙齿真要是到了中老年啊，出现松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咱首先考虑的是牙病，而不是衰老的这个情况啊，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嗯，那现在啊，有一些人啊，尤其是上了岁数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牙齿啊，哎，比较脆弱了一些，经常比平时更容易喝点这个凉的，哎呀，就好疼。然后呢，吃个雪糕啊，疼疼疼，是吧？就咬点硬的啊，也很疼哈，是不是？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就说有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我们的牙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会是这样吗？
0: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有些老年人或者说有些人，他遇到就是吃了个冰的或者说吃了热的会酸痛，那我们医学上称呢就是牙本质敏感了，那民间俗称呢就是倒牙。它根本原因就是牙齿的保护层受损了，我们就是外面的釉质层受损了，导致了里面我们叫做牙本质内部的那个内部层暴露出来，所以那些内部层一暴露，那牙本质小管也就暴露出来，那它里面是会充满我们叫做里面有牙本质的液体，它会直接通向牙髓的神经，所以当我们牙齿遇到了一些冷热、酸甜或机械性的刺激的时候，那些液体会快速的流动会导致牙髓也会去产生那种疼痛的感觉，所以
1: 就说白了给它刺激了一下，
0: 对，刺激了一下就会出现了那种酸痛感，但是刺激一消失，那么那个我们的流动也停止了，所以疼痛也立马消失了。
1: 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它算得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初步的牙齿的这种磨损了，就破损了，可以这样说啊。
0: 是的。
1: 哦，所以说这块可能大家得注意，不是说是疼一下，这已经可能这是牙齿给你发信号了，说明可能你这个牙已经走向坏的这个路上了，是吧？哎，所以说这块大家要注意啊。那刚刚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他只是就一过，就像您说的一过性，或者说牙齿表面上看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个龋洞是吧，还没有破损，那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亡羊补牢给它保护一下？
0: 好的，就像您刚说的，大部分人觉得酸痛的时候，也就是说冷热刺激敏感的时候，我们还是以他个人就是我们叫做家庭护理为基础。那我们后面如果说实在家庭护理支撑不了了，或者是说没有效果了，那我们再来专业性的治疗。那两者相结合呢，那绝大多数的那种冷热刺激的情况还是可以得到控制的。那关于家庭护理，也就是我们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然后并且持续的使用我们叫做抗敏感的产品。那就这几个核心要点就包括，第一，要么选用抗敏感的牙膏，这是缓解牙，
1: 市面上有看到过，
0: 哎，对，相关就很多了，那就是它就是抗敏感的就是我们叫做缓解牙本质敏感的首选方法。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2次，并且持续4到8周以上来观察效果。那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将牙膏涂抹在敏感的部位保持片刻，然后等它那个自己的那个牙膏进行对在那个表面进行作用以后，我们再进行清洁。然后第二点，我们更推荐，也是最重要一点， 也就是刷牙方法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患者就是来找我们的时候，他那个牙齿上都有很多的豁口，就是他那个牙齿的表面有很多豁口，我们一问，我们就先问他是不是有恒刷牙的习惯啊。那有很多患者就说，哎呦，就是我们十几二十年了都一直在那恒刷牙，就跟拉锯子一样，就跟我们的砍树一直在那锯，那个拿锯子锯那个牙，锯那个木头，那我们拿刷牙这样横着刷也是类似我们锯我们的牙齿。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先务必要使用软毛牙刷，也是要采用我们刚前面反复强调的巴氏刷牙法，避免那种拉锯式的 横向的暴力刷牙，来加以免加剧颈部的磨损。对，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是建议要调整饮食的习惯，减少酸性的食物还有酸性的饮料的摄入，然后并且食用酸性食物过后，还是跟小朋友那样一样，先用清水漱口，等待一个小时后再刷牙，避免牙釉质暂时的软化以后我们再去刷它造成的磨损。
1: 嗯，
0: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坚持使用含氟的产品，使用含氟牙膏啊，来增强我们的牙釉质本身的那个矿化程度，然后减轻敏感症状。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以上那些家庭护理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仍然没有缓解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患者朋友可以过来，来口腔医院或者来医疗机构去进行专业的口腔的检查和口腔的专业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那专业的相关专业的治疗还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使用氟化物，或者是说树脂通填，或者是激光分泌治疗，这些都可以去有效的减轻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症状。所以因此对于牙本质敏感的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是采取家庭护理先行，那专业治疗来兜底的策略。就比如说我们先从更换牙膏，换成抗过敏的牙膏，并且改变刷牙习惯开始。如果说这些都没有改善，那我们再通过医生的专业评估，使用更专业的脱敏措施来进行脱敏治疗，那最后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的成功率那会大大的增高。
1: 那刚刚许医生提到了一个关于这牙刷的刷毛的这个选择啊，您建议说用这个软毛哈。我发现我自己去这买这牙刷的时候，我发现啊，它有的写着是什么中软
0: 啊，
1: 有什么细软。我看到有的这个我自己包括我也用过，有的这个牙刷毛啊，特别特别细，就像感觉好像这叫毛，就像那个就有点像那个绒毛一样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刷起来就感觉好像没啥力气，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有些人他就可能是出于哎觉得说这个中毛啊，有这种中毛牙刷啊，刷的比较有劲，感觉很爽，哎，就他就感觉说这能把牙上的这脏东西能蹭下来啊，是不是？这几种毛类我们该如何去选择？
0: 如果就像我们已经有患牙本质敏感的那个患者的话，我们不建议选用太那个就是那种目数太多的或者是说太硬的牙刷，而一般我们会选择稍软一点的毛刷，然后进行轻微的柔刷，因为本身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叫做牙釉质的缺损了，如果再使用强行再加的力量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导致它的那个缺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选用不能说很软，也就是稍软一点的软毛牙刷进行那个我们叫做每日的清洁。
1: 好的，那我们啊继续再来关注啊，就是有的人就像说的牙疼一下，哎，这疼了，我就不用它嚼了吧，因为它一碰就疼嘛，是不是？我就不用它嚼了，然后就不管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口腔其实带来一些隐患？
0: 是的，就是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患者是觉得哎呦疼只是说小问题，忍一忍就好了，或者说刻意避开，那这些本身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牙本质敏感它是釉质受损了，牙本质暴露了，那它本身是不会自愈的。所以说只要如果说我们抱着忍一忍放任不管的话，那可能那些外界的刺激会持续的加剧牙釉质的破坏，有可能最后都会导致牙神经发炎，就是出现了牙髓炎，出现了夜间痛和自发痛，那么那个治疗的难度和治疗的痛苦都会明显增加。那同时呢，就如果说因为怕痛不敢清洁那个敏感的部位的话，那会导致我们说的牙菌斑和牙的结石容易堆积，从而更容易诱发蛀牙和牙周病，形成恶性的循环。
1: 那说到这儿啊，这我们关于这个老年人这块，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这听众朋友啊跟我们后台留言，他们有人提到这一点，我觉得 很值得去探讨一下，就是关于老年人的这假牙的这个选择啊。有的老年人他牙齿就掉了嘛，掉了以后，那现在上这种

0: 首先第二点就是要评估他的牙槽骨的情况。有很多患者来一上来就说，我想种牙，我想那个什么什么，
1: 嗯，
0: 那我们第一开始都会跟他先说，我们要先评估一下牙槽骨的量。如果说有些老年患者他本身那个骨量就不是很理想，就是对于种牙的那个条件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就是选择镶牙治疗。哎，但如果说就是有些患者本身身体条件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说他的那骨量就是各方面因素加起来，对于种牙的效果，就是对于种牙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推荐他去进行我们就是说戴镶牙，就是戴假牙的那种操作。但一般如果说对于身体条件好，并且他的骨量也是合适的话，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老年患者去进行种牙的治疗。对，因为那样的效果呀，或者是说那样的使用效率都会更优一点。
1: 镶牙也是把这颗假的牙固定在牙床上吗？
0: 对，如果说您的就镶牙的话，也是分为活，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是可以摘戴的嘛，那种就叫做活动性的义齿，就是你摘的，比如说每天晚上睡前摘下来放上去。但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的牙齿条件是好的，就是只是说那个部位缺了。缺牙的存在缺牙的部位，但是它其旁边存在牙齿，那我们可以去选择固定义齿，就比如说把那两边的牙齿稍微的处理一下，然后戴一个连冠，对，那叫固定的镶牙。还有一种我们叫活动的，活动式的和固定式的。
1: 这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了啊。种牙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不是就像我们理解的种东西一样，把一个牙齿就给它，
0: 对，
1: 给它固定在这个牙床上。
0: 是的，就像举个例子，就说我们种棵树，先把那个树苗放进去以后，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树的表面去安装牙套，也就是我们就是跟布置那个树的那个上面一样，就是安一些小装饰。那我们就先把那个树给种上去，然后后面再把它上面的那个地基打好以后，再把上面盖起来。
1: 说到这儿啊，我忽然要回想起来一件事情啊，关于这个假牙的这个事情啊，我想起了我奶奶，她当时啊好像牙齿啊就有缺损，然后呢缺的不少，然后当时有医生是这样建议她说，你干脆不如把你剩下这些牙全拔了，做一个全口假牙吧，是吧？然后确实她就把所有的牙都拔掉了，然后弄了两个，就是上面牙和下面牙就是全都能拿下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好还是不好？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是尽量保留原有的牙齿，还是说就像他这样干脆就全部都换成假的？
0: 那如果说就像您刚举的这种有类似患者的有类似情况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要首要评估。比如说就像有些患者可能他存留的牙齿有些是本身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不松动，并且他那颗牙根比较长，他可能能长时间或者是说存留在牙齿口腔内的条件就是它的效果都比较好，那一般那种牙齿我们是建议尽量保留的。但如果说有些患者就是一张口看都是那种小烂根了，或者说那个牙齿那个整个条件都很差，都在那晃晃的就是松动晃晃的那种，那可能我们建议那种牙齿就是不建议强行留下来。毕竟如果说强行留下来可能后面会引起发炎啊，或者是说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1: 好的。那还有啊，朋友这问到的关于这牙齿啊日常的这个护理这一块，比如说像是刷牙，那我包括我自己也会看到过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习惯，就有的人只喜欢刷早晨，晚上不刷，他觉得说哎早上我可能要出门了，保持口气清新，晚上我就无所谓了，是不是？那这种您怎么看？
0: 首先呢，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就像我们也会经常跟患者朋友说，早上确实能清新口气，但是比如说，如果您晚上就是晚上睡前不刷的话，您早上早中晚那三餐吃完，并且比如说您摄入了一些糖分，那些脏东西一直堆积在牙齿表面，又是在您睡觉的那十个小时以内，它一直在那发酵，那本身它没有清洁掉的话，那它就是对牙齿进行长时间堆积以后会产生破坏。所以我们个人其实更建议一天如果有能力，其实是每早中晚各刷一次。比如说我们早上刷完，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哎，过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再刷一次，晚上睡前再刷一次，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而且晚上刷牙会比就是晚上刷牙的那次效果会比早上刷更好。
1: 还有这位他是这样。

0: 说呢，他说，老人家他有一颗牙已经松了，但是没掉，啊，这种情况就这么待着，还是直接给他拔掉算了。
1: 主要还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说要评估这一颗牙是否能存留，还是要结合它的那个牙槽骨的情况，还有它全身就是口腔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先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再评估一下它到底松动的程度如何啊，然后它的那个牙齿本身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是否能作为我们比如说如果后续要镶牙或者是什么的，能不能作为基牙？如果说这些评估下来，这颗牙确实到了那个要处理掉的情况，那我们可能会建议拔掉。如果说能留，那我们可能会尝试给它留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可能还是要结合影像学和临床的检查来
0: 那是
1: 判
0: 刚
1: 断。
0: 好，就正好，我也很想这多了解一下。这确实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种疑问。就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牙已经松了，还有办法再给它重新给它固定住吗？
1: 就像如果说一般牙松，就是很多牙周炎的患者来找我们，就是找我们要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先给他把相关的牙周治疗做完以后，那对于松动的牙齿，我们会进行相应一部分的固定和一些后续的相关的手术操作来使他那个松动程度得以改善。但是像我们一直说的牙周病，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说稳定到这个水平住，就它跟高血压和糖尿病其实是相似的，它可能是就是我们只能说给它稳定到现有的程度了。
0: 不让它更坏。
1: 哎，对，就像跟衰老一样，就是它可能不可逆转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稳定到这个程度，不要让它再恶化下去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这牙齿我已经松到这个程度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像原来那种特别结实的状态。
1: 是的，大概率是没有，
0: 哦，
1: 对。
0: 所以说最好还是保护好，
1: 是的，
0: 很
1: 所
0: 有
1: 以
0: 必要
1: 说
0: 啊。
1: 对于牙周炎，我们一般会建议是早期预防为主。有很多患者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牙龈出血。就有很多牙周炎的，其实早期的始发的那个症状，比如说牙龈出血来了，那一阵只是说单纯的牙龈炎。如果说很多患者一直不管它，那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临床上遇到的患者，我们一问，说您有没有洗过牙，有没有日常的就是在医院专业的清洁啊？他说，哎呦，我们十几年前做过，那对，那就是太晚了。我们一般是建议每半年或到一年来我们进行口腔的专业性的检查，然后如果再评估要不要洗牙。如果说存在结石了，那我们进行清洁，而不是说拖个5、6年啊，十几年，那种就真的是不可控了。
0: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可能也是到了这个尾声的阶段了。正如我们刚刚所一直说的啊，今年我们这爱牙日的主题啊，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相信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许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大家也能感受到牙齿健康其实和我们的这生活啊息息相关。包括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是吧，保护牙齿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我们健康身体啊，保持体重这些都能相关啊，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那我们今年的爱牙日这个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确实啊，这两个群体啊，也是我们现在牙齿是健康关注的这两个主要的目标群体了。那节目最后啊，请许医生能不能够就结合今年我们爱牙日这个主题，针对于我们这两大群体啊，给出一些牙齿的这保护方面的一些这些提示吧。
1: 好的。那我们首先对于青少年来说啊，还是以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建立为核心，那就是重在我们所说的助根基。那怎么去预防性干预和习惯建立呢？那就像我们刚刚那些说的，就是进行总结。那第一点就是有效的菌斑控制，就是我说的要早晚刷牙，每次刷牙的时间要够，并且刷完以后，睡前刷完以后不要再进食了，然后每天使用牙线清洁龈面。那第二点呢，就是科学的防龋。我们刚提到的那三个阶段，6到7岁，第一颌磨牙萌出和11到13岁第二颌磨牙萌出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窝沟封闭，并且如果对于高唤取率的儿童，那我们应该每6个月接受一次局部的涂氟。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饮食进行相关的管理，就是限制游离的糖的摄入，比如说奶茶、碳酸饮料那些摄入要集中，并且尽量就是可以尽量减少。然后第二点就是进食的时候，进食酸性食物后要先漱口，30分钟后再刷牙。第四呢，就是对外伤的防护以及对咬合的防护。比如说在12到14岁，我们可以进行正畸的评估， 如果发现了牙裂不齐啊、咬合异常，那就及时的干预。

0: 并且小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戴一下牙托啊，还有那种保护性的装置，防止牙齿的外伤。啊，第五点呢，就是小朋友要定期的检查，每半年到一年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对于老年人的话，我们是建议牙周维护、功能性的保留和全身协同为核心。那重在保功能、享安康。那就核心要点包括了第一，牙周的维护，就像我刚说的，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还有一些口腔异味，它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的现象，要及时的进行牙周的检查和治疗。那每半年到一年，我们进行相关的牙周的截治，然后控制牙周病的进展。那第二点就是功能牙的保留，我们以8020为目标，那尽量老年人还是保留20颗以上的功能牙齿。如果缺牙了，要及时的进行修复，避免比如说长期咀嚼啊，或者是缺牙区导致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比如说我们的对侧牙齿或者是颞下颌关节。那第三点呢，比如说像我们刚说到的根面龋和牙本质敏感的一些防护，牙龈退缩和牙根暴露的老年患者，那我们一般尽量使用抗敏感的牙膏，并且配合软毛牙刷和相关正确的刷牙方法。而且如果说牙齿本身出现了那种缺损，那我们要及时的就医，进行相关的治疗。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老年人的义齿的防护、义齿的护理。那相关的义齿每天要清洁，然后睡前要取下来，然后并且定期的检查，余留牙齿和畸牙的健康，还有口腔黏膜的健康。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全身要协同的管理。就像我刚说的，牙周病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是存在关联的，所以我们要控制血糖、血压的同时，每年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口腔检查。所以，青少年是重在于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养成，老年人则是重在于牙周的维护、功能的保留以及慢性病的协同。所以，两者共同指向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1: 好的，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相信啊，大家听完以后也会对于这牙齿健康啊，尤其是自家的这一老一小啊，这牙齿健康方面有了更多的一些理解啊。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次感谢许医生来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错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首先祝大家国庆佳节快乐。金秋十月，又是一年国庆。这几天晋江街头红旗点缀，不少人趁着假期，或是出门短途游玩，或是和家人相聚。那么说起家国，不一定都是盛大的庆典，更多藏在我们安稳的日常里。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几首跨越时代的歌曲，在旋律里面聊聊故土根脉，聊聊我们如今的幸福和平的生活。第一首歌来自王菲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

这是1984年的歌，原唱是李谷一老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版本。那么这首歌曲40多年了，每一次想起依旧是让人动容。放在2026年再来听，感受会更具体啊。咱们晋江靠海，几十年间城市慢慢蜕变，从前很多人只能远走他乡讨生活，现在在家门口就有很多的机会，这份对脚下土地的热爱就藏在平凡的日子里。我们的国土山海相连，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罗大佑在1991年写下《东方之珠》，温柔唱出血脉之间的牵挂，隔着一湾海水，大家共享同一份文化与情怀。我们一起来听《东方之珠》。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来自罗大佑带来的《东方之珠》。那么说到故土牵挂，就很容易想起晋江一代又一代的华侨，早年漂洋过海谋生，人在远方，心一直惦念家乡。飞翔1987年春晚带火的这一首《故乡的云》，写的就是游子心底的乡愁。放到2026，交通通讯都方便很多，山海不再难以跨越，可是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里的落脚点。

今天我们能安心团圆自在生活，离不开前人的守护。1956年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一句“一条大河波浪宽”，没有复杂的修饰，简简单单描绘祖国大地。也正是一代代人的付出，才有我们现在平和安稳的生活。我们接下来听到来自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我的祖国》。

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无论身在世界的哪一处，我们都有着一样的文化根脉。在这一期的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侯德健创作的《龙的传人》，由王力宏演唱的版本。华夏儿女同根同源，这份身份认同不会随距离和时间改变。站在2026年的国庆节，回望来路，也静静期待往后的日子。愿祖国繁荣昌盛，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祝愿各位朋友们假期舒心，家人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双手，你是否一样感受？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7: 汽车精髓
6: 全是品牌真谛，
7: 品牌真谛。
6: 车
7: 市淘宝，
6: 车市淘宝。
8: 小军说，汽车
9: 让我如此
8: 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
9: 惹人住。
8: 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10: 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乳牛，车是我，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是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是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是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进站电台。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庆期间的多路段的交通管制，视同平安同行，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庆出行的交通安全提示。刺桐古城灯火璀璨，街巷的烟火升腾，有些市民游客计划出游探亲访友，为大家守护出行路，结合辖区道路的通行特点，梳理假期交通出行的攻略，涵盖了交通管制、易拥堵和危险路段、管控举措、安全提醒四大重点，祝大家畅行泉州，平安度佳节。来关注一下临时的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哪些。武甸市传统文化街区将会迎来市民出行高峰，景区周边的车流人流增加，晋江交警部门将适时的实行的是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管制如下。管制措施，对梅园路、南山路适时的进行交通管制措施，请参加活动的群众就近选择停车场来进行停车，自觉地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来关注一下周边有哪些停车的这地方。第一呢，就是武甸市的传统街区停车场，武甸市静文坊一号楼、万达广场地下停车场、御景天下停车场、桂华苑地下停车场、梅龙地下停车场和锦峰小区停车场。来关注一下晋江吴林传统村落，吴林传统村落将展开迁徙与回归为主题的国庆艺术季的系列活动，晋江交警部门将适时的实行交通管制，具体管制如下。管制措施包括了吴林传统村落及济阳路、吴林大道、塘边路段等区域，同时景阳路以及吴林社区内的道路设置为单向行驶道路，禁止除应急车辆、项目工作车辆及社区居民车辆外的所有车辆进入。管控区包括了东西三路、东部快速路、东部快速路辅路等区域内的部分路面施划临时停车区，适时的实行交通管制。停车秩序管理，景区设多个停车场，在东西三路的中乡路的入口处设有临时一号、二号、临时三号等三个临时停车场，共计停车位400位。吴林景区一号停车场约500个车位，济阳路二号停车场约160个车位，凤来小区停车场约200个车位。来看一下晋江99西田园风光。晋江99西流域田园风光将举办田阳 online 的双节同庆嘉年华，晋江交警部门将在99西流域田园风光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措施如下。

湖路是进出99西的流域的田园风光主要道路，二号的沈海高速桥洞是主会场的入口，三号沈海高速桥洞是主会场的出口，举办田阳 online 的双节同庆嘉年华活动，主要区域集中在99西的项目东部景区，该活动区域位于景区的内部。交通管制情况来关注一下，活动期间将视交通情况对环湖路的出入口实行管制。停车秩序管理，市民可以将车停在以下路段：环湖路玉龙湾凯撒岛到满堂红之间的道路两侧的路面停车区域；二、凯撒岛满堂红小区对面共有两个收费停车场。注意，同时景区内靠近沈海高速旁边的内部道路停车区域只作为活动期间主办方、志愿者等工作人员的临时停车使用。

来看一下安平桥景区，为了确保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晋江交警部门将在新安路安平桥景区周边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措施如下。管制地点，晋江市安海镇新安路安平桥景区。管制措施，晋江安平桥公园新安路大榕树至金三角路口路段禁止一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经南北环路进行绕行，停车秩序管理。为了解决停车难问题，活动主办方增设以下6个临时停车场，请参加活动的群众就近选择停车场停车，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道路安全秩序。第一，大润发三里街地下停车场，二紫江中学停车场，三安平公园北门停车场，四安平菜市场停车场，五安平酒店停车场，六安平汽车站停车场。

再来看一下其他地方，比如说像青原山景区，为了佳节期间青原山风景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景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措施：青原山北山路、齐云路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制，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管制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车辆驾驶人理解和支持，并自觉服从交警现场指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们来看一下全市的易拥堵的路段啊。结合泉州历年的出行的通行数据，梳理出辖区易拥堵的路段和事故易发的危险路段，请市民出行重点规避，谨慎通行。朝天门环岛，朝天门环岛路段9点到11点，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中山路至北门街路段，朝天门至钟楼路段10点到21点，建议避开易堵的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东街钟楼至温岭北路路段10点到21点，建议避开易拥堵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新华北路城西路到新门街路段10点到21点，避开易拥堵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城西路临漳门到新华北路路段17点到19点，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城北路新华北路至朝天门路段14点到20点，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爱国路新华路至北门街路段14点到20点，建议避开易拥堵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盛虹路城北路至爱国路路段14点到20点，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学府路学府路全段出行的返程高峰，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南郡路九一街到东街路路段8点到20点，建议避开易拥堵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打西街的全段全天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庄府巷壕沟前到中山路路段全天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庄府巷到西门街路段全天里程的西门街新华路至江滨北路路段8点到20点，减速慢行，有序等待。临漳门环岛8点到20点。百元路的全段8点到20点。九一路全段8点到20点。新华南路新门街到新华路新华桥的路段9点到17点。江滨北路土地后汉闸至江滨的新华路路口9点到19点。建议从田安大桥绕行。温岭南路泉州大桥至环城的城雕环岛路段9点到19点，建议从田安大桥刺桐大桥绕行。顺济新桥全段9点到19点，减速慢行，有序等待。明发环岛8点到19点，建议从池峰路笋江路江滨南路绕行。江南大街全天江滨南路南环路，建议从这些地方绕行。还有江滨南路全段8点到20点，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朵莲寺路段若车流量大，建议绕行笋江路南环路。笋江路临漳门到南环路路段全天建议绕开易拥堵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浮桥街全段出行返程高峰期间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宝州路平山路与温岭路15点30分到22点。江滨路刺桐路金怀街平山路至田安路路段节前17点到19点。刺桐路田安路平山路田怀街到平山的下川路口节前16点到19点。丰泽街刺桐路奇运路少林温岭路路口至旧火葬场路口每天8点到17点30分。平山路大平山13点30到18点30。少林路全路段晚高峰南禅路全路段11点到18点30分。丰海路寻浦村路段10点到17点。一会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区域的易拥堵路段，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有任何的关于车方面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再来看一下丰泽区的易拥堵路段，即324线成华南路霞新路路口到西福高速出口，时间段是7:30到9点，11:30到12:30，17:30到19:30。大坪山隧道双向17:20到19:20。通源街安吉路至普济路的路段17:00到20:00。

全山路西湖街至910的环岛哈，10点到12点、14点到16点都是易拥堵的路段和时间。北清东路闽台园博物馆路段10点到12点、14点到16点。新华北路西湖公园路段10点到12点、14点到16点。联丰大街正骨医院到动车站19点到21点，从动车站出站口直接行驶到南安方向，掉头进市区或者是洛江。双阳的彭山岭隧道，双阳彭山岭隧道全天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出行前请规划好出行路线，提前了解所需要通行的路段的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易拥堵路段。如遇到路面缓行，请减速慢行，严禁随意变道、超车或者是停车。缓慢行驶的时候，请耐心等待，不要强行加塞，不要抢行、强超、强汇，有序依次通行。再来看一下滨江路哈，滨江路全天一样是提醒大家。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诠释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2: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四通古城灯火璀璨，街巷烟火升腾。市民游客计划出游探亲访友，为了守护大家团圆出行路，结合辖区道路的通行特点，梳理出假期交通出行攻略，涵盖了交通管制、易拥堵和危险路段、管控举措、安全提醒四大重点，助力你畅行泉州，平安度佳节。上文道我们说到了管制的路段以及管制的措施，也说到了易拥堵的这些路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易拥堵的路段。合适景区的路段，于大游至新告露营地路段，全天广大驾驶员出行前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提前了解所需通行的路段的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段，避开易拥堵的路段。如果遇到路面缓行，请减速慢行，严禁随意的变道、超车或者是停车缓行。缓行的时候请耐心等待，不要强行加塞、抢行、强超、强汇，有序依次通行。我们来看一下县道304线洛江马甲镇的双溪口路段，10点到12点。县道304线洛江区罗溪镇万金桥路段，15点到18点。县道304线马甲镇双溪口红绿灯一堵，白天洛阳桥洛阳桥景区路段全天，这万红路的外国语学校路段双向红星美凯龙的路口到塘西六路路口，11点30分到18点。国道324线洛阳桥洛江段北迎宾高架桥下及下桥处以及辅道，16点到21点。滨江路国道路口，也就是滨江路国道路口到后代社区健康主题公园路段全天容易拥堵。再来看一下万红路，万红路马甲镇动物园到马甲镇政府路口，17点30分到19点。马甲镇双溪口马甲镇双溪口红绿灯路段全天，中兴街中民百汇商场到山腰街道办事处，9点到19点。全港祥云路祥云中路生活区2号门到4号门，9点到19点。南山中路万兴广场到德和酒店，9点到19点。南丰路南浦村至惠华中学，8点到18点。再来看一下台商区国道324线侨乡市场到洛阳桥路段，7点到8点30分，16点40到20点。信秀路城西大道南北大道，再来看后主大桥，7点到8点30分，16点40到20点。国道324线环城高速建议绕行。87路德辉广场路段11点到13点，16点到21点。东港路宝岛中路太和广场路段11点到13点，16点到21点，建议绕行宋塘路92路。镇中路宝岛路到92路，17点到21点，建议绕行南阳路。永宁黄金大道黄金海岸路口15点到19点，建议绕行沿海大通道。峡谷旅游路峡谷旅游路的全段15点到19点，建议绕行石井路。沿海大通道清净寺到祥芝灯塔路段15点到19点，建议绕行五红路石祥路。红塔湾旅游路石永二路到古卫大道15点到19点，建议绕行沿海大通道。

沿海大通道锦江外线段9点到19点建议绕行石狮大道。再来关注到的是江北大道南安啊，柳城桥北路段啊，柳城桥北路段7:30到8:30，14点到15点，17:30到第二天的8:30。柳城桥北来方向的车绕行国道358线，江北大道在往安西方向右转绕行留美北路，留美北路来向来车的方向绕省道213线。还有江北大道中郡世界城的路段11点到22点。还有 S217 省道龙门广场路段12点到16点，国道355线观桥镇西大路润丰广场路口路段14点到18点，国道355线魁斗到蓬莱新桥头的路段14点到18点，省道312线的金谷园的这个口啊，到灯控路段10点到12点，16点到17点。二环西路兰溪桥到光德圆盘12点到14点，16点30分到19点。二环南路北石高速灯控12点到14点，16点30分到19点。二环南路恒星车站路口12点到14点，16点30分到19点。和平北路引领隧道至第八小学的灯控路口12点到14点，16点30分到19点。德化的寻南路丁西桥到飞龙桥的路段18点到21点。寻北东路八中路段215省道苏坑松山到澎湖高速出口路段，356国道石鼓桃城路段南环路段8点到20点，阳光广场周边12点到22点。武甸市传统街区路段全天建议绕行世纪大道湖光西路，泉州晋江宝龙广场16点到22点，建议选择世纪大道长兴路来进行行驶。世纪公园的周边路段15点到18点，建议选择和平中路世纪大道行驶。八仙山公园路段15点到18点，建议选择和平中路世纪大道行驶。吴越广场双龙路路段的周边15点到21点，建议选择机场连接线双龙路沿海大通道和晋新路高架桥行驶。泉州晋江 SM 国际广场附近16点到20点，建议选择全安路来行驶。晋江收费站晋江收费站入口方向10点到19点，建议选择其他高速出入口进出。晋江设马路的杨炳灯控9点到10点，17点到18点，建议选择疏解公路世纪大道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晋江设马路鹰墩灯控路段18点到19点，建议选择绕行大深路全安南路市区往晋南方向绕行。罗城镇建设路中心花园到一中环岛，罗城镇中山路天山路口至南岭桥路口，罗城镇823街东门环岛至西门环岛，罗阳镇世纪大道体育馆路口到广海路路口，罗城镇东南大街建设路路口至科山路口，罗城镇南阳路一中环岛到天山路路口。根据预计，辖区放假返程的市民学生增多，而且遇到下班的高峰时段，17点到19点30分，惠安县的中山路东门环岛建设路东南大街南阳路南岭路桥的红绿灯以及科山小区红绿灯等路口相关区域将会出现车多缓行滞留的情况。罗城镇广海路到总站路口，罗阳镇的铁路桥路段至下兴路段，辋川镇的红绿灯路口至平埔路路口，涂寨镇
狮熊医院路口

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隔三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拼出全年最长的出游窗口。双节先团圆在出游的串场游特征明显，加之高速免费通行，国庆是免费的。那金秋适宜出游，群众旅游度假，探亲出行意愿强烈，生产生活和秋收农忙出行和节假日的出游来交织叠加，各类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防事故保畅通，保安全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结合近年来通事故的规律特点，对今年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预警。根据研判，今年假期的道路安全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风险。第一，旅游出行风险剧增，假期为金秋时节，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旅游大迁徙。泉州作为世界遗产城市，热门旅游目的地将吸引大量游客涌入，私家车、网约车、短途拼车、长途包车运输活动频繁，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二，饮酒驾驶肇事祸端。假期家庭聚会、朋友聚会、同学聚会增加，饮酒助兴将直接导致涉酒机动车上路行驶的现象猛增，发生涉酒事故几率增加。三，客货运输风险交织，自驾出行群

体增多，长途客车、旅游客车运输繁忙。届时大客流、大车流、大物流、自驾流交织叠加，交通冲突加大，超速行驶、强行超车、跟车过近、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违法停车等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四、学生事故风险上升，假期学生参与道路交通活动增多，特别是涉及学生、未成年人驾乘二轮车的风险不容忽视。此外，大学生假期的结伴旅游、自驾出行较多，学生乘车返家返校、外出旅游情况增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五、按农村地区风险突出，假期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家，城乡居民向农村流动规模增大，群众探访亲友、乡村旅游、民俗庆祝、婚庆喜事等活动频繁，交通流量快速上升，酒驾、醉驾、违法载人、无证驾驶等突出违法行为也增多，加之农村道路基础条件差，管理力量缺乏，部分城市驾驶人缺乏农村地区的驾驶经验，部分村民交通安全意识薄弱，极易诱发交通事故。这假期泉州交警启动节假日最高的勤务模式，全方位的筑牢交通道路安全的防线，强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在古城景区、热门商圈、高速出入口、重点桥梁、山区道路等关键点位部署警力，及时的疏导车流，劝导交通乱象，快速处置轻微的剐蹭车辆故障，避免小事故引发大拥堵，聚焦重点违法整治，盯紧夜间聚餐、赏月出行高峰，在餐饮街区、景区周边路段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的专项整治，严查酒驾、醉驾、随意变道、加塞、违停占道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同步依托大数据智能监控设备，适时的监测辖区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引导车流分流，全方位保障中秋出行安全。

出行归途在即莫仓促，平安方得岁岁圆。提前规划路线，检查车况，并预备将三角牌、灭火器等应急设备放置易取用的位置，了解天气路况、充电桩等信息，倡议使用导航，尽量避开深夜、午间、凌晨等疲劳时段和雨雾天气出行。二、驾乘车辆必须全程系好安全带，尤其是后排乘客不要忽视。行车途中要精神专注，累困别硬撑。在高速公路行驶，建议服务区逢三必进。途经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注意提前减速，与路侧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通行或停放车辆。四、假期亲朋好友聚会，务必牢记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劝驾车人饮酒，不将车交由饮酒的人来驾驶，必要时使用代驾。公安交警部门将持续开展夜查行动，严查酒醉驾违法犯罪行为。车辆租赁者要加强租车人的信息审核，严禁将机动车出租给无证驾驶的未成年人。五、高速公路行车遇到车辆故障或事故，做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人员尽快的撤离到护栏外，并在来车方向15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或锥筒，严防二次事故。六、开车进入隧道，应该提前观察限速标志，按规定车速行驶，同时开启近光灯，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请勿随意变道超车。七、雨雾天气出行，做到降速、控尾、亮灯、降速、控距和亮尾。途经能见度低和积水路段要开车灯，松油门、稳方向，避免急刹侧滑失控。能见度低于50米的时候，请尽快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八、遇到拥堵、缓行或交通管制，请保持必要的心态，良好心态，服从现场指挥，严禁加塞、强超，严防路怒纠纷，牢记平安抵达才是最终目的。九、骑乘电动两轮车应该佩戴安全头盔，靠右侧通行，遵守不得驶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相关标志禁令，严禁大货车夜间违停占道，严防引发事故。行车有度，守规矩，一路平安，福团圆。祝您快乐。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有任何关于车方面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一集。

0: 位企业家，欢迎继续参观南通博物院。现在我们所在的是介绍张謇先生创办实业的展区。张謇先生开始创办纱厂的时候在清朝末年，当时内忧外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很多人在茫然，在逃避，也有一些人在作论，在空谈，而张謇先生却保持着少有的理性，把振兴实业作为起点，探索救国的道路。
1: 哎呀，张謇先生投身实业，创办纱厂，他这个大胆的决定，虽然深思熟虑，也必定要跨过自己心里的一道坎儿啊。毕竟，为了求取功名，已经走过了26年艰辛的科举之路啊。
0: 没错，张謇先生高中恩科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腐败的大清官场无形地压制着他的一腔报国情。1894年，父亲突然病故，他回乡守孝3年，期间在为张之洞代拟《调陈立国自强书》中列出了9条强国对策，尤其在经济方面明确提出，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需在士大夫。
2: 状元下海办厂，这在当时可是件破天荒的大事情啊，质疑和阻力肯定不小吧？
0: 的确，张謇先生在海门老家期间，有天他听到了夫人的织布声，便饶有兴趣地凑上前去。
3: 哎，夫人。
4: 老爷。
3: 夫人，你一天最多能织多少布？
4: 回老爷，这种衬里用布顶多3尺。
3: 哦，
4: 老爷怎会对女工感兴趣了？
3: 张之洞大人委派我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么久，我对通海一带的发展已了然于心，想论证一番，看能够谋划出什么强国富民的实业来。
4: 老爷，你是文人，拨弄算盘那是商人的事儿，就别花心思费精力了。
3: 文人怎就不能跻身商界？
4: 你要经商？
3: 嗯。
4: 你不一心一意地走仕途，你曾说过的远大抱负呢？难道就此荒废不成？
3: 夫人，甲午惨败之后，多数文人空谈救国，朝廷更是迂腐自欺，想着退让割地赔款就能保存实力，可所谓的实力却日渐消亡，全都让侵略者给抽筋剥骨。偌大个国家，再不想着实业振兴，恐怕就时日无多了。到那时，最苦的是黎民百姓啊。
4: 大道理我说不过你，这样做九泉之下的老父亲会答应吗？
3: 啊，夫人，父亲曾期许我在仕途上宏图大展，可国力日衰，就算我一人有雷霆之力也无力回天呐。况且仕途在当下如深陷泥沼，身在其中如荼毒自刎，莫不如早日抽离出来，另辟蹊径，想方设法来扭转乾坤。
4: 老爷呀，隔行如隔山，你得付出多少辛劳啊。
3: 就算为此辛劳而亡，能换来百姓安居，国家昌盛，我死而无憾。
4: 老爷，快莫说这不吉利的话。
5: 夫人，老爷，绸缎庄的沈静副老板来了，说是受通州商会会长刘一山之命，邀您去通州酒楼，答谢您此前帮助商人们减捐一事。
4: 天佑啊。
5: 在。
4: 你也不是不知道老爷向来是不爱应酬， 回沈老板，就说。
3: 且慢。今日这个应酬啊，我要去。
4: 老爷，今日为何？
3: 夫人，正好可以跟商人们论证一下实业的事情吗？天佑
5: 在，
3: 你随我一同前去。
5: 哎，好嘞，老爷，请。
6: 天子们呐！哎呦，加把劲儿啊！哎呦，昂立于林！哎呦，轰天呀嘞！
7: 张先生，您请。
3: 啊啊！
7: 张先生，慢点，慢点。
3: 哎呀，好。哎呀，沈老板，换我记职就好。
7: 记职贤弟，那您也换我敬夫吧。嗯，好，开船。
8: 好嘞。
7: 季直贤弟，何此一叹？
3: 如今之中国，如劳工耗子，生生沉闷，句句艰辛。朝廷上下无所作为，中国犹如劳工，举步维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7: 哎，季直贤弟，莫谈国事。尤其贤弟承蒙皇恩，又状元加身，更需避讳才是，以免引来祸端。
3: 景福兄，季直虽朝内人，并不与其苟同。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当初在京期间，曾与恩师翁通和促膝长谈，对时政进行一番畅想。兴国需开智，通过教育得到智慧，才能振兴国邦。哎呀，只可惜相隔甚远，不便劳烦恩师帮忙指点一二。但是现如今以我一己之薄力，何能谋划大业？
7: 季直啊，从现在开始，你便不是一人了。
3: 哦，
7: 这远的不说，就拿替我等商户鼎力减捐一事，让余兄对您敬重由衷。
3: 哎，
7: 今后有何需用敬夫之处，尽管直言。
3: 哎呀，敬夫兄啊，眼下呀，还真有一事相商。
7: 哦。
3: 一直以来，季直都在思索振兴国家经济，不给列强侵犯的机会。然而，未曾与精通商道之人论证过。今日恰逢乘船赴宴，我与您请教论证一番，如何？
7: 哎呀，高抬余兄啦！我将尽我所能，请讲。
3: 好，海门通州盛产棉花，您看那一片片棉田一望无垠呢，何其壮阔。
7: 在余兄眼里是平常事。
3: 哎，好悲凉的小调啊。兄台看，多数农户都手工纺纱，可出纱量微乎其微。哎，我一直在想啊，能否把这平常事变为不平常，利用这棉田作为实业原料，创办一家大型的机械化纺纱厂，如何？
7: 好啊，正好在酒宴上和刘一山等商人论证一番。
3: 好。
9: 不是那么容易，
10: 就是
11: 啊，没那么简单啊。
7: 诸位，季直提议建纱厂，是给我等通户商人谋福祉。在座的诸位都经商多年，给些意见啊。 哎，樊时勋，樊老板啊，你是我等当中最早经商的，你意下如何？
9: 这个建沙场提议甚好啊，甚好。
8: 确实是个好提议。
10: 哎呀，才高八斗，更有经商之头脑。哎，佩服啊，
9: 佩服，
12: 佩服，
10: 佩服啊，佩服啊。
7: 恕我直言啊。
13: 哦，刘义山贤弟，请讲。
7: 季直兄虽然担任总理商务一职，却并未曾真的做过生意。这里面的学问不同于作诗、写文章。况且自古以来，商人地位低微，不可与官员同日而语啊。
13: 义山贤弟，季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当无所作为之官。
7: 季直兄，你可知创办实业首要难题就是资金难筹
9: 啊。是啊，上哪儿凑那么多银子呀？
2: 对对对，
13: 在来时的船上我已然想好，可以采用股份制的形式来解决资金问题。
2: 是股份制？
9: 没听说。
7: 什么意思？何为股份制啊？具体应该如何实行呢？
13: 此乃西方世界广泛采用的企业体制。以每股100两为例，加以筹集100股。
2: 哦，来来来，把算盘拿来。
12: 哎，好嘞。
2: 算一算啊，咱们得筹多少股？
7: 是是是
2: 啊，算算，要做到心中有数。
7: 对
12: 对
7: 对
12: 对对，
7: 是有利可图的。
9: 嗯，
2: 确实确实啊，可以可以可以
7: 啊。嗯嗯，哎呀，诸位诸位啊，我提议今日在座的6位按照季直设想的组成6人股东，我们有通州的，

0: 上海的，那就叫通户六董，如何？
1: 有理，
2: 哎，
1: 不错。
2: 敬父兄，你这般善于起名，不如给沙场起个响亮的名字，啊，如何？
3: 对，
4: 是。哎呀，
0: 这个，哎，有了，就叫通户沙场。
5: 通户
6: 沙场
7: 啊，《易经》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如就叫做大声沙场。
1: 大声沙场
0: ，这个庙，天地之最大恩德，就是给民众提供生生不息之环境，让生命各得其所，安身立命。有格局，有格局，妙哉，
1: 妙哉！
7: 事不宜迟，待我回府，便起草通海大声沙司场击鼓章程。按照刚刚诸位所核算的，在上海、通州、海门三地公开击鼓60万两。
2: 依我之见，季之兄还应奏请张之洞大人，借以官府支持的名义，来办场筹鼓，似乎益处颇多呀。
7: 官府插手，利弊皆有。
8: 哎，不。关老爷一来，我等极其被动，不成。
7: 不过，知州汪树堂，我得去面见。
0: 是啊，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开沙场，得提前打声招呼。
2: 哎呀，汪树堂可狡诈得很呐！他夫人的娘家弟弟开布头庄，就是拿着搜刮我们商人的银两开的。这次指不定要怎样对你呢。
9: 哎呀，原来是张大人到了。
7: 汪大人，
9: 快请坐，快请坐。来人，看茶。
10: 是老爷。
9: 哎呀，张大人，你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如此有魄力，有胆识，令汪某敬佩不已呀。
7: 汪大人谬赞了，此次登门拜访，除了向您商议建沙场一事，还得知您夫人的胞弟经营布头庄，娘家又是种植棉田大户，不知是否愿意参股。
9: 这个张大人，不如你直接去找我内弟吧，不过他那是小买卖，赚不了什么大钱，归根结底不像张大人这般大手笔呀。要用机械来抢占本地的手工作坊，这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呀。
7: 汪大人似乎有些误解。我之所以创建沙场，并非抢手工作坊的生意，非要说成是抢，那也是抢占洋沙市场。
9: 话已至此，那汪某就不得不给你几句逆耳忠言。你建沙场，手工作坊定会阻挠。当然，这需是你击鼓成功，能建成的前提下方可。
7: 汪大人，今日我在此夸下海口，大声沙场定能击鼓成功。

0: 奔波了三四个月，才筹集不到80000两。即使加上我等仓库的银两，离目标60万还相差甚远呐。
1: 跑断腿，磨破嘴，上海那20000也只是口头意向。
2: 别灰心呐，眼下时局动荡，洋沙当道，直接冲击国内棉纺业，此乃事关国计民生，我等更应团结一心，创建沙场，振兴行业，抵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
1: 哎呀，道理虽懂，可眼下是。

0: 依山贤弟，听闻过否极泰来吧？困难越达到极限，成功渴求就越临近，而后的回报就会越大吗？
1: 对对对，吉之说的对，我们自己要有信心，不然外人更没了信心了，是吧？
2: 哎，且慢，有人来了。
3: 敢问状元办厂筹股是在这里吗？
0: 没错没错，快请坐。
3: 好。
2: 您是？恕我眼拙啊，哪里发财？
3: 上海码头库房管事。
1: 敢问你打算投多少股？哎，依山，拿合同。
2: 好。
3: 我能投一股吗？
2: 一股？
3: 我知道一股是100两，可是给我只有37两。
2: 37两？哎呀，你开什么玩笑呢？
3: 37两是少点，可是我告辞。
0: 且慢，依山，虽不够一股，可这37两是这位仁兄对我等办厂的一种最真挚的信任呐。
3: 哎呀，对，我一听说状元要办厂，这是要振兴我大清工业，与洋鬼子洋货相抗衡啊，我就把这棺材本全都拿来了。
0: 哎呀，有你这份信任足矣。哎，来，依山呐，
2: 哎，
0: 给这位仁兄办理合同。
2: 好，
0: 还有留存的那份合同一定要装裱起来，这份信任对我等太珍贵了。
3: 您就是张俭张大人吧？
0: 是啊。
3: 哎呀，谢谢。
0: 哎呀，不要客气。
3: 对了，张大人，咱这不是要办机械纱厂吗？我分管的库房里啊，可有好些台英国制造的纺织机器，是3年前张之洞张大人为湖北纺纱局购买的。之后不知因何一直没有运走，占着库房，东家呢想低价卖出去，可是没有人愿意买呀。
0: 哎呀，仁兄啊，你真是帮了我等大忙了。哎，快带我等去您上海库房查看，如还能用，我就去拜谒张之洞大人，争取把机器给我们用。
3: 好。
0: 张大人，您看这件事情。
4: 好，没问题，能助状元办厂，此乃一大乐事啊。
0: 谢谢张大人。那我即刻就派人去运输。
4: 哎，莫急。那些英国制造的纺织机虽库存3载，可仍是市面上过硬的精工机器。这样，就按市面价格的70%卖于你，如何呀？
0: 70%？
4: 嗯，
0: 大人，我看过那些机器，日晒雨淋，连外包装的木箱都已残破，机器零件锈坏，占了10至3-4。如此成色，怎可70%卖我？
4: 哦，那。依你之见呢？
0: 张大人一直都关照季之，季之心存感恩，望您此次特事特办，给季之开一次先例。
4: 哎呀，季之呀，你一直公正不阿，从不徇私，怎么今日会如此？
0: 张大人，办厂创实业看似寻常，可当下外强内弱，西方列强一直在绞尽脑汁欺辱侵犯我泱泱华夏，战火使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唯有振兴实业作为支点，以此撬动我国的经济复兴，重燃国人对未来之希望啊。
4: 你的爱国热忱令我感佩啊，可我若以低价卖你恐有非议。不如这样，把那些机器折价50万两作为大生沙场的官谷，这样一来官商合办，定不会引起非议。你也可以打着官家办厂的旗号，日后凡事都能通顺。
0: 这个张大人，容我和诸位股东商议后再定，以免他们生出疑虑。
4: 好。
5: 天子们呐，
6: 少夫在北车走。
7: 是老爷。
8: 师勋，留步留步，切莫激动。
6: 既直你就别拦着我了啊！既然你等不顾我樊世勋的反对，都认可和官家合作，我留下来毫无意义啊！少夫，走。
7: 是老爷。
0: 师勋，诸位不是商定官商合办改为申领商办吗？即使官家插手，也是士绅引领，官家辅助，这自有它的好处。
6: 这有什么好处？
0: 张之洞大人还给联络了上海实业家盛宣怀先生，让他与我等分摊25万两，现有8万，离目标很接近。
6: 哎呀，我是真不知要为你高兴还是悲哀呀！17万，那么好筹集吗？4、5个月的努力才搞到了不到8万呢。
0: 我们要有足够信心。
6: 我有什么信心呢？恕不奉陪，少夫。
7: 哎，是，
6: 走走。这，
1: 让他走。哼，道不同，不相为谋。
6: 沈进夫，有你后悔的那一天。
0: 两位都冷静冷静。
1: 跟他这种人冷静什么？哼，我告诉你，樊世勋，我今天把话撂这儿。我沈静夫这辈子认定继职了，他所有的决定我都赞成，我都支持。
6: 你自讨苦吃吧。车夫
7: 在。
6: 走走。
7: 是。
0: 哎，师勋。
7: 这
0: 师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一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

0: 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你有没有注意过孩子这些看似胆小的行为？比如带孩子去游泳，他却在岸边犹豫，怎么哄劝、呵斥都不肯下水。夜晚来临，孩子坚持要开着灯睡觉，害怕有怪兽，见到猫狗、虫子就吓得尖叫，甚至躲到大人身后不敢动。作为父母，你可能会困惑，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么胆小？这些恐惧到底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呀，这些表现背后隐藏着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智慧。恐惧情绪是我们最原始的保护机制，对黑暗的警惕，帮助远古人类躲避夜间危险，对陌生事物的戒备，避免潜在伤害，对新环境的谨慎，防止意外发生等等。也就是说，正常的恐惧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机制，有了恐惧这个警报系统，我们才能在面对危险时随时保持警惕。美国的儿童心理学家塞尔玛·弗雷伯格曾经指出，没有任何养育方法可以让孩子完全体验不到焦虑。焦虑本身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个体在应对危险时采取的一种必要而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准备。儿童会经历很多正常的恐惧，他们会学着在成长中克服这些恐惧。但值得注意的是，父母的言行举止、教育方式会深刻影响孩子面对恐惧时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有时甚至会造成过度恐惧。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总结了一些常见的可能会强化孩子恐惧心理的家庭教养方式，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无意识的恐惧传递，父母自身的恐惧情绪会像镜子一样映射到孩子身上。1920年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者

约翰·华生，让九个月大的婴儿小阿尔伯特接触小白鼠等毛茸茸的物体。起初孩子毫无畏惧，甚至呢表现得很开心。然而每当小阿尔伯特触摸小白鼠时，华生突然敲击铁棒，制造刺耳的巨响。反复几次之后，孩子不仅对小白鼠产生了恐惧，甚至对所有毛茸茸的物品，比如毛巾、毛绒玩具等，都表现出强烈的惊恐反应。尽管这个实验因违背伦理而备受争议，但它清楚地表明，许多恐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习得的。有一些恐惧明显是由文化和集体传递的。孩子原本对蛇、昆虫或者黑暗并无天然的恐惧，如果他们观察到身边的人对这些事物的强烈反应时，也会无意识地将其判定为危险信号。有一位妈妈小时候被狗咬伤过，童年阴影使她一直以来都特别怕狗，每次带着孩子出去玩，看见狗就紧张地绕开。有时候孩子趁他不注意上去摸两下，他就会吓到不行，把他拽过来大声吼道，狗很凶，会咬人的。最近他发现5岁的儿子也开始怕狗了，见到狗也哇哇大叫。妈妈的恐惧直接造成了孩子对狗的恐惧，无意识地给孩子埋下了恐惧小狗的种子。焦虑、害怕、恐惧是一种很容易传染的情绪，父母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语气变化都会成为孩子判断安全或危险的依据。父母对一些事情的情绪反应过度，又或者解释某些事物带着很强的焦虑时，使得孩子曲解事物的危险性，进而形成长期的心理阴影。

过度保护和提醒剥夺了孩子勇敢的机会。美国临床精神医学博士塔玛·琼斯基在《让孩子远离焦虑》这本书当中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位牙医抱怨现在的家长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不断追问疼不疼，能忍受吗？这些看似关切的询问反而可能成为焦虑的催化剂。他写道，家长试图从潜在的危险中保护孩子，并且时不时地给予他们提醒。然而正常的儿童对于这种提醒可能会耸耸肩，甚至满不在乎地想，我老爸又小题大做了。但是对于焦虑儿童，他们本来就认为周围环境是恐怖和令人害怕的，家长的这些提醒行为反而强化了他们的想法。这样不但没有降低孩子的焦虑，反倒让情况更糟糕了。父母的过度提醒也会有同样的负面效果。别玩泥，脏死了，小心有虫子。你这样太危险了，妈妈抱着你玩，听话。哎呀，你别碰，我帮你倒，一会儿你再烫到了。这些警告的背后是父母合理的担忧。但是过度干预会产生两个负面影响。第一个就是剥夺孩子的体验权。孩子被迫中断探索，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危险，而是屈服于父母的呵斥。这种被动服从会阻碍孩子自主判断能力的发展。第二种就是制造认知偏差。频繁的警告会让孩子形成世界充满威胁的错误认知，逐渐丧失尝试的勇气。孩子在呵斥声中停下来，这种声音阻碍了孩子的探索，让他们变得束手束脚，觉得就像妈妈说的那样，身边的一切都是有危险的，增加了主观的恐惧。

吓唬孩子使其配合，孩子在想象中将恐惧放大。有的孩子感到害怕是被父母有意无意吓唬出来的。有网友曾经总结了童年四大阴影：拿针管扎孩子的衣裳，收废品顺便管孩子的老人，藏在黑暗角落里吃孩子的妖怪，还有专抓不听话孩子的警察叔叔。这样的吓唬在我们身边还很常见。有的大人为了让孩子暂时安静下来，会用一些事或人来吓唬孩子，比如不听话被大灰狼吃掉，不好好吃饭的小孩是会被乞丐背走的，撒谎的孩子鼻子是会长长的。大人随口一句恐吓，孩子却会深深记在心里，这种扎根心底的恐惧会让他们越来越胆小。5到7岁的孩子正处于魔法思维阶段，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们很难区分现实与想象，会把大人的警告完全当真。这些警惕性信息在孩子心中种下的恐惧种子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有一位年轻朋友小时候觉得打针很疼，一听说要打针就哭，他爸妈发现了这点，就好像抓着了孩子的把柄，只要他不听话就对他说，你不听话是吧，一会儿就带你去医生那里，让他好好治治你。然后他就害怕的大哭，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看见白大褂还是会紧张发抖。前段时间公司组织了体检，前一天晚上就开始焦虑的睡不着觉。父母千万不要因为成功吓唬到孩子而沾沾自喜，这只能说明孩子真的害怕了，你无法预知这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心理阴影。与其用恐惧控制孩子，不如用耐心引导他们理解规则背后的道，而不是让他们害怕这个世界。

标签化语言成为孩子自我实现的语言。就像前面开头所说的，孩子在某个阶段出现对事物、环境、社会交往的恐惧心理是很正常的现象。要知道，不同的成年人也有各自无法克服的恐惧，有的人怕蟑螂，有的人怕水，有的人怕闪电等等。这并不意味我们真的很胆小、很没用，但大人总是看不惯孩子害怕的样子。许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恐惧时，第一反应是贴标签：你怎么这么胆小？这点小事都怕，真没出息！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多勇敢呀！这些评价就像是心理暗示，会逐渐内化为孩子的自我认知。当孩子出现胆小、退缩、恐惧的情况，要相信出现这样的心理现象不是孩子本意，他也很害怕。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们信心，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记住，没有天生胆小的孩子，只有尚会学会面对恐惧的成长者。而爱永远是最温柔也最有力的教育语言。当父母用充满爱意的眼光看待孩子的恐惧时，他们就能克服困难

当你感到害怕的时候，你最渴望的是什么呢？弗洛伊德在著作《性学三论》当中提到，幼儿的不安总是来自对所爱的人的想念，也正是因此，他们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才会感到害怕。孩子们怕黑，是因为在黑暗中，他们看不到自己所爱的人，而一旦他们能在黑暗中抓住所爱的人的手，他们也就安分了。这也是所有经历过恐惧的孩子所渴望的，那就是爸爸妈妈及时的情感支持。我们在应对孩子害怕情绪，最重要的事情是陪在孩子身边，接纳他的情绪，抱抱他，并给孩子提供关怀。不管孩子的恐惧对象在你眼中有多么幼稚，如果家长能设身处地地了解和体会孩子的所见所感，那么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你才能带着孩子认识他们所恐惧的对象，了解他们并不可怕的事实，从而消除孩子内心的恐惧心理。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5: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大家假期都去了哪里，或者计划去哪里玩呢？最近看到一个话题让人深思，说的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喜欢假期旅游了呢？每年放假带他们旅游打卡，专门请假做陪孩子玩，得到的回答永远都是想回家，好累，好无聊，想吃饭了等等。这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呀？明明是给孩子精心安排的假期活动，多少孩子想去都去不了，最后呢，却换来孩子不知感恩的抱怨。身为父母，听到孩子的吐槽，内心感觉真的是太委屈了。我知道很多父母的初衷是，孩子假期可以见见世面，放松心情，所以才带孩子出行。但这是从父母的角度考虑，认为孩子需要旅游。可是从孩子的角度想，他们可能不想去人多的地方，也有自己的假期安排，但最终被迫和父母旅游。这种双方都不期待的旅游，一两次倒无所谓，如果次数多了，不仅压扁了父母的钱包，让家庭负担加重，加深父母和孩子的矛盾，也会打乱孩子的成长节奏，催生难以调整的状态鸿沟。

为什么旅游久了，孩子反而看上去没有那么的积极向上了呢？前些天，一位说好要和孩子旅游五个城市的好友突然回来了，我十分意外。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坚信带孩子旅游就是见世面。每次寒暑假或者是五一、十一的小长假，他都会带孩子深度旅游，一周换一个城市，或者几天换一个城市。可这次呢，还没有玩半个月，他就带着女儿打道回府了。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等我睡一天再说。”第二天，我才有机会仔细观察，他和孩子瘦了一大圈，看起来像熬了几个大夜。我好奇地询问：“你这才一周就回来啦？”好友十分无奈，吐槽道：“旅游固然好，次数多了也不行。我女儿出门一周，在家养好的规矩习惯全都忘干净了，不得不回来呀。”随后我这好朋友呢，又用十分不解的语气说：“明明带孩子旅游是好事儿啊，为什么小孩最后出去后反而变得不听话了呢？”其实呀，道理很简单，他犯了一个养娃大忌，那就是过犹不及。虽然带孩子旅游是好事儿，但没有一个教育专家说一直带娃旅游是好事儿。相反的，如果假期经常带孩子到处旅游，反而会让孩子走向四个极端。第一种是越旅游越浮躁，各种新奇的高频刺激，游山玩水，嬉戏打闹，多巴胺阈值被无限的拉高。当回归日常生活时，会瞬间感觉生活枯燥乏味，很难静下心来学习。第二种是越旅游越攀比，去哪儿变成了攀比，如果自己去的地方比别人差，内心就会滋生贪恋，价值观也一点点的扭曲变形。第三种则是越旅游越空洞，虽然去了很多地方，但没有足够的知识做支撑，去了也就去了，什么也没留下，看似去了很多地方，实则都是在走马观花，还营造出一种孩子成长了的假象。那么最后一种就是越旅游越懒惰，旅游的时候几乎什么都不用干，一旦习惯了有人做，人就会变成懒惰的孩子。孩子好不容易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可能一次旅游后就变了样，孩子也变得堕落。所以你看，带孩子四处旅游不见得一定是好事儿。你可以偶尔带孩子旅游，但是千万不要在假期一直处在旅游的状态当中，更不要听那些旅游就是见世面的心灵鸡汤，因为神话旅游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商榷。

种程度上来讲是在浪费时间。我无意间刷到网友小鹿分享过自己假期去旅游，因为总是让自己的时间莫名其妙的消失。有一次他在放假前和同学约好暑假一起学绘画，可妈妈给他安排了暑假旅游。在妈妈看来，假期旅游能给儿子提供一个丰富的假期生活，但网友小鹿很烦恼，这样一来不仅没能履行和朋友的诺言，甚至还要熬夜挤出时间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而评论区下面类似这样的吐槽还有很多。作为一位喜欢假期带娃四处溜达的妈妈，看到这样的帖子内心颇为复杂。一方面，我们真切感受到许多孩子内心并不期待假期旅行；另一方面，身为父母，我也想替父母们呐喊，父母千辛万苦准备的假期出游，我们为了孩子的旅游也付出了很多呀。就像有位妈妈在网上分享说，有一年她带儿子去香港旅游，提前花了半个月做攻略，更别说为了陪孩子旅游专门退掉期待已久的兴趣课，提前熬夜加班，还有把年假都安排在孩子的假期。但是一番呐喊之后，细思极恐地发现，这真是一场让双方都觉得浪费时间的旅游。而这样的感受还出现在很多被迫假期旅游的父母和孩子身上。几年前我一直认同一句话，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这就是带孩子旅行的意义。可是几年高频率带娃旅游之后，我发现如果需要用长期的时间压榨和消耗，换来一场短暂的欢愉，那么带娃旅游就是一场浪费。不仅仅是浪费钱，还在浪费你和孩子的时间、健康以及日常的快乐。带娃旅游的好处是父母和孩子赋予旅游本身的。如果旅游中彼此都很疲惫、劳累，旅游结束后，父母和孩子都不太满意，那么旅游就失去了正向的意义。更简单的说，如果在高强度旅游一段时间后，发现时间被偷走了，生活没有变得更美好，或许该暂停假期到处旅游了。

真正通透的父母极简过假期。说这么多不是劝大家放弃假期旅游，而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假期似乎成了旅游的代名词。有的父母辛辛苦苦一整年攒下的钱可能都不够孩子过一个假期。所以在此，小青也想提醒父母朋友们，也许孩子并不需要，也不太想要太多的假期出游活动。与其花钱花时间花精力给孩子精心策划假期旅游，不如给孩子过一过极简假期。首先是旅游极简，省略掉不必要的出游，不是突然哪里都去，而是选一到两个自己和孩子都满意的地方出游。如何判断旅游地点是否必要呢？给大家四个标准。第一，父母和孩子是真心想去还是勉强陪同。第二，花费会不会透支积蓄，要不要咬牙硬凑旅费。第三，行程强度匹配每个人的体力，不必强行让自己疲惫不堪。第四，预想返程之后大家的心情是愉悦的还是内耗的，建议满足三条以上再动身，反之呢咱不如不去。第二个就是心态极简，屏蔽掉没有价值的朋友圈。大家都带孩子去旅游了，自己是不是不合格呢？不去旅游感觉对不起孩子呀，要不咱也去吧。相信很多没有打算带孩子旅游的父母，一打开朋友圈

就会冒出这样的想法。因为几乎所有假期带娃旅游的人都占满了朋友圈，只要有责任心爱孩子的父母一看就忍不住自我反思。这里呢，我想给大家说一句话，去不去旅游都不是评判父母好坏的标准，更没有必要因为没有带孩子去旅游产生愧疚。如果实在纠结，可以问问自己和孩子，都想出去旅游吗？如果答案是不想，咱们就建议假期关闭朋友圈就好啦，让自己的心灵减一些负担，也让自己的内心多一丝安宁。那么第三个就是行为极简，去做真正你想做的事。有一位老师就在网上分享说，上学期暑假结束前，期末的家长会上，给家长们布置过一份作业，假期只有两件事，管住孩子的手机和安全，其他孩子想做的事就让他们去做吧。开学后，这位班主任意外发现，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魔力。班上有一个喜欢跳舞的女孩，假期里自学了爵士舞蹈。一个喜欢昆虫的孩子，假期一直待在市区的植物园和动物园，了解了所有动物的习性。一个热爱做饭的男孩，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研究八大菜系。这样的改变仅仅是因为让父母把假期时间还给孩子。我发现大多数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每学期里孩子们需要上课、学习、写作业，压根儿没有时间研究自己的小爱好。寒假和暑假是他们唯一空闲的时间，最好的假期不是带他们四处旅游，也不是给他们安排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而是按照孩子的节奏去走，让他们自己规划。如果他们想热闹折腾，自会做出一番成就，闯出一片天地。如果他们安静沉淀，同样也能够收获成长和力量。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北京时间16:02，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播纳亚。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手机微信的公众号码晋江电台，可以给我留言。祝福大家节日快乐，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可以把你的祝福留在我们的后台。关注晋江电台之后，可以留言相等安平桥。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哈，其实今年的这个假期呢可以说是一个假期接着一个假期，因为中秋和国庆之间呢只有间隔三天，因此呢我们看到了泉州整个文旅活动的规划是做了一个双节的串联。那么从中秋呢到这个国庆啊，我们泉州文旅呢一共是准备了1000多场的这个活动来跟我们广大的游客和市民们一起共享。

从这个九月下旬一直到十月七号，泉州全城就进入到了双节狂欢的模式，好像中间虽然是有间隔三天，但几乎没有停过哈。1000多场的文旅活动轮番的登场了，从古城街巷到滨海渔村，从我们的适宜点到山野的露营地，从男婴高甲木偶到街舞音乐会，还有剧本游，从万人博饼以及非遗市集到茶咖美食、陶瓷手作，只要你想得到的还有想不到的，我们的泉州都给你安排上了。这个假期呢，泉州有东西，来就对了。泉州有东西，撒撒来集合，这个也是我们闽南语的一个谐音梗哈，撒撒就是快点来集合。那么集合的合呢，是盒子的盒，是不是跟盒子有关哈？国庆万份好礼免费送活动，活动呢从10月1号到7号，活动的地点在泉州古城以及我们泉州近江国际机场的到达厅。这场活动呢，是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呢，延续以往的暖心服务，以泉州有东西作为主题开展的泉州有礼的互动活动呢，依托了适宜考古盲盒。对了，那么撒撒来集合，集的就是我们的盲盒好礼哈。泉州美食盲盒这次呢有两大核心文创，打造的是泉州有东西的城市主线，同步呢启动了全城美食商户的招募工作。提到东西塔，就是我们泉州的一个文化地标，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次的这个主题也是非常的吻合泉州自己的一个文化特色。那么活动呢，整合了线上小程序的抽奖，包括线下的挖字扫码抽奖装置的一些布点、适宜点位的打卡、美食商家的试吃集章，以及巨型美食盲盒互动派礼、漫游车的定点派礼，还有戏剧巡游快闪等多元的体验，串联起了泉州的适宜、美食、文博、戏剧四大泉州特色的文化资源。另外，这一次的系列活动还包括了最闽南融两岸。2026年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系列活动是从30号就已经开始启动了，会持续到10月5号，每天上午的10点到21点，位于泉州的府文庙广场来举行一系列活动。那么这次活动的设置呢，有四大板块：宋元回响、意见刺桐主题展演、闽台一味、享誉刺桐非遗美食市集，还有本草康养药香刺桐中医药的康养市集、古韵新生酱具刺桐闽台工艺美术创意市集，这四大板块的内容。在现场呢，还规划了50个展位，配套非遗达人秀的小舞台、休息区，还有来自永春老厝的非遗工坊沉浸体验区，打造的是集演出、展示、品鉴、康养、消费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再来关注到的是泉州的茶咖文化周。本次活动呢，从9月30号一直持续到10月3号，活动地点在泉州府文庙广场。那么这次活动呢，融合了闽南的茶文化还有咖啡文化，是的，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啊，面包市集、精酿微醺、文创好物和主题音乐 lab， 多种互动体验，以适宜古城加潮流夜经济去点燃双节消费的热情。所以我觉得这场活动茶咖文化周应该更多的受众是以年轻人为主，打造的是城南最具有烟火气的节日茶咖文化市集。都说我们泉州呢是戏窝子，所以呢这段时间其实我们泉州也举办了一系列跟戏剧有关的活动，在前期这个府文庙广场就有举行来泉州当主角的戏曲文创市集了，一下子实现了看戏、懂戏、玩戏的全链条体验。是的，最近这几年来泉州旅游一定不能少了这双拖鞋，这双拖鞋就是来自于我们近江的内坑的拖鞋，是不是满满的松弛感呢？今年的国庆节依然离不开拖鞋的加持，来泉州先拖鞋，徒步爬爬遭。爬爬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走路的意思哈。
那么活动呢是从9月25号就已经开启了，会持续到10月7号。本次活动的一些地点哈，包括了鲤城区，也就是我们的泉州古城，还有南安市的丰州古城，惠安县的崇武海岸线，安溪县的青阳冶铁遗址，以及德化县的一眼千年古窑址。鲤城区、南安市、惠安县、安溪县、德化县同步开展，具体活动的信息会后续啊，有请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海思泉州文旅之声微信公众号，它会有一些更新。泉州的民俗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那么在双节期间呢，在前几天还在笋雾溪新华路到堤后路段又举行了一场是龙翔刺桐闽台龙舟邀请赛。会不会觉得哎很奇怪啊，这个龙舟邀请赛一般是在端午节，没有想到这一次会贯穿中秋。融合了毕业季的青春活力，在这个节假日啊，有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碰撞，就是龙舟竞渡作为一个载体，去打造了一场集体育竞技、文化传承、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夏日盛会，也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民俗的一个认知。或许呢，端午的一些民俗也有可能会出现在中秋或国庆或春节呢。今年的中秋啊，这个薄饼啊，可以说是布满了很多很多的景点哈，包括这个什么中山南路、德记门遗址广场啊、安平桥啊，很多地方田阳九九都有举行这个薄饼活动，所以呢，一下子也是很好的去推动我们这个薄饼文化能够更好的宣传出去，让全国甚至全世界能够看到我们中秋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民俗风格。好的，那么喜欢看戏的朋友啊，可以呢继续来守候哈，我们古城有戏系列主题演绎活动。天台有歌，西街天台音乐会，9月26号已经开过了一场，那么接下来是10月5号还有一场。活动的地点是在西街的天台，邀请本土的乐队每周六来开展主题音乐会，去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以古城为幕的沉浸式的这种 live house。

好，来插播一条消息啊，就是昨天晚上呢，我们非常熟悉的卓依婷，非常有名的这个儿时的应该是儿时的一个偶像啊，卓依婷惊喜空降我们西街天台音乐会。相信80后90后有很多人对他都非常的熟悉，那么他的经典歌曲包括这个踏浪啊，这些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啊。昨天晚上他就来到了泉州，当踏浪轻快旋律响起的时候，卓依婷呢亮相泉州西街的这个天台温柔开唱，西街呢瞬间啊就被欢呼声给包围了。陪伴一代又一代成长的歌声，历经了岁月的沉淀，依旧是声声动人，而且你会很惊喜，哎，他怎么好像很逆龄，还是这么的年轻哈？熟悉旋律缓缓流淌，温柔的歌声在晚风中回荡，现场的观众轻轻合唱，古城夜晚的惊喜和浪漫有了具体的画面。卓依婷望向台下，感谢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的到来，而且他说我很喜欢泉州哦，听说西街特别有趣，所以我来了，也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泉州，这里有很多的美食值得大家好好品尝。随后呢，卓依婷还唱起了闽南语金曲爱变啊加哎呀，他唱得非常的投入啊，台下的观众呢也跟着一起合唱，这股敢拼会赢的劲儿也随着歌声呢撞进每个人的心里。他有很多的经典名曲哈，但是昨天他还选择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他的一些歌，像评剧啊，还有这个闽南语歌曲棉细记啊，这些都是我们闽南人特别爱唱的歌。他还唱了一首他的经典名曲捉泥鳅，一首接一首，台下跟着喝跟着唱，童年记忆、闽南乡情都在歌声当中翻涌，现场的气氛呢一次又一次的被点燃。多首金曲轮番落幕了，卓依婷招手邀约现场的观众一同合影留念，快门按下定格西街的夜色。他说今天谢谢大家，泉州有很多地方可以逛可以吃，每一次回来都感觉不一样，常来常新，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泉州好好玩。温柔的歌声点亮了古城的夜色，每个人都不愿离去，沉浸在西街的夜色当中，也沉浸在他的歌声中。昨天晚上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去奔赴泉州西街天台之约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留言来告诉我们，关注晋江电台给我留言。还有关于卓依婷哈，有没有一首卓依婷的歌是你印象深刻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回忆哈。说到卓依婷，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她是1981年10月2号哈出生于台湾的新北市。其实卓依婷她祖籍是咱们晋江哈，她是晋江人哎，她自古就开始学这个唱歌，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行唱片了，以清甜的嗓音出道，上个世纪90年代也翻唱了很多的歌曲，包括普通话的、闽南语的她都有唱，所以呢大家把她称为是甜歌。他的这个甜歌真的很好听哈。那么在1996年他就发行了专辑《校园青春乐》，红遍了大江南北，翻唱有包括捉泥鳅、童年，还有明天会更好。1995年开始他也唱了很多的一些新年贺岁的歌曲，你看街头巷尾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就会播放恭喜恭喜恭喜发财，这些呢也都是他的春节标配哈，也因此呢被称为是贺岁公主。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唱歌呢也非常的甜美啊，希望他接下来有时间也可以来走访一下我们晋江啦，多回家看看吧。

好，那么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国庆假期我们泉州文旅的相关活动情况。巷陌有戏，非遗街秀活动的时间呢是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30分，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去这个地方等候一下，然后可以静待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戏曲演出，在金鱼巷口还有德进门遗址广场。另外会在古城街巷来开展非遗的快闪，10月1号到6号，每天晚上的7点30分有拍摄快闪哦。这个呢，还有错顶有戏的艺术盲盒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一定要关注起来。另外呢是这个中山南路印尼馆的2楼阳台会开展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也有配套了一些消费嘉年华，就有送出一些福利给大家。来泉州丰泽包满意滨海乐游消费嘉年华是从9月份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主会场呢是设置在泉州市井石洲城，那么分会场呢是在滨海浪漫县的沿线景区商圈还有夜市做一个联动，以这个开学季啊国庆黄金周作为窗口，以旅行包作为载体开展的是奇幻艺术季，包含第二届的福建风舞集还有狂荒之地艺术展，同步推出5大消费行动，滨海畅游折扣季，青旅便民赠包，以及研学寻脉消费联动文景征集等一系列的配套活动。好，持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活动情况。粤剧海星乔宴山海，2026双节同庆海星街首届乔文化风物集从9月22号启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8号。那么活动呢是在品粤海星街，这次活动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哈？它是围绕一脉成海丝，一宴聚乔情的主题，去深挖我们泉州海丝还有乔坯乔眷的文化，结合中秋啊国庆双节，开展乔文旅的融合系列活动，打造乔文化沉浸式的打卡场景，还有泉州品粤海星街乔联领导班子就职典礼暨乔运一条街启动仪式的系列活动，开设乔文化风物市集，汇集闽南以及南洋风味美食，乔坯文创、闽南非遗手作、本土特产等一些业态，开展闽南传统薄饼民俗活动，还有设置了多类的专场和总决赛，并且呢发放文创消费品的一些奖品，以及配套主题快闪演绎群众文化活动，露天主题的一些这个电影片的放映啊，同时呢还联动了街区商户呢去开展一些直播引流，可以说是相当的活跃啊，激发了整个街区的这个产业消费活力，多渠道开展宣传推广，讲好泉州侨乡和海丝文化的故事。那么从这个中秋节前到这个国庆期间，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乡贤陆续回来啊，包括我们这个就是各个地方的一些这个侨青会啊、同宗会啊、同乡会啊，都有很多的一些团队陆续到访。我看到了像我们安海侨联，昨天呢也是陆陆续续的有很多的一些团队，他们陆续回到了安海，然后有去走访安平桥，走访了这个养正中学进行参观，也去参与了整个这个就是一系列活动啊。我觉得真的是这种乡愁哈，可以说是让你感觉到回到家一下子就能够了却自己的一番对家乡的思念，也是格外的温馨。所以我们也再次欢迎我们的侨青还有我们的乡贤们，不论你在哪里都要多回家来看一看。好，持续再来关注一下来去溜达，这个盘云面包生活周也启动了，
十月一号到十月五号，在这个盘云艺术商业区，这个地方作为丰泽区的一个城建集团重点打造的文化旅游项目啊，这个活动呢是立足这个商业的载体，主要呈现的是一个面包烘焙作为一个主要的核心业态啊。那目前呢，在咱们整个泉州，我觉得这个烘焙面包类已经是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一个市场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群体，所以呢未来我们相信在这个领域方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打造很多的一些品牌出来啊。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配套了精酿还有热食简餐、咖啡茶饮、文创手作、生活周边多元业态，打造的是集美食消费啊、文化体验、亲子研学、休闲社交等一体的城市的新晋文旅消费打卡 IP。 是的，为什么要用新晋文旅哈？这个就说明了我们的生活啊，就是越来越休闲啊，也越来越追求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这个面包烘焙也已经是深入人心，越来越普及化了。以前呢可能会觉得是比较怎么说的外来品吧，但现在呢在我们泉州这个地方也越来越在地化，也有我们自己很多的一些原创 IP 哈。好，来关注到的是洛江。洛江呢在十月一号到五号哈，它的这个活动主题叫宋时风华烟火洛江古街沉浸嘉年华，是在万安街道的桥南古街。那么这次活动呢是以洛江的四名文化，也就是名桥、名传说、名人、名山作为蓝本，融入的是市井十州人的快闪，还有宋韵点茶展演，以及桥畔星光音乐会等一些多元的体验，让大家呢一秒哈就可以穿越千年，去化身古人的角色，驻足在红墙古厝当中。活动呢非常的年轻化，沉浸式作为一个核心。那么全街区联动覆盖了四名这个剧目演绎啊、剧本游互动啊、还有国风音乐会、 NPC 沉浸巡游、趣味打卡、美食市集等一些多元的模块，让四名文化在国庆假期可以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是的，那么我曾经呢去这个万安街道这个地方，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哈，就是有很多高校毕业生，他们也在就是洛阳桥周边的这个古街去开一些文创店，所以已经形成了一条文创的这种怎么说呢，年轻的一种气息，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也期待啊，更欢迎更多的一些年轻学子，尤其是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们，大家呢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去创业啊，去勇于哈去推出自己的一些文化品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不管是实现自己个人梦想也好，或者是助力家乡振兴，都是相当有意义。那么与此同时，在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上午的十一点到晚上的十点，在洛阳桥桥南古街，有这个周二歌的美食市集，也是在万安街道的桥南古街哈。这个市集呢，它是集合了一众本地优质的餐饮摊主，汇聚了闽南古早味的一些小吃，把热闹鲜活的市井烟火引入市宜古街。活动也是充分的去挖掘这个古街的一个文旅资源，来丰富业态，集聚人气。那么喜欢露营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到这个洛江区，它有一个全域露营的点位，依托的是秀美山林和自然生态优势。那么这一次露营季呢，主打的是清凉避暑和户外休闲，多样体验的玩法兼具了趣味性和舒适度，邀约大家走出这个家门，奔赴山野之间，以露营为伴，去揽山间清风，赏自然美景，体验惬意悠然的夏日的这种慢生活，去解锁假期出游的新玩法。是的，尽管已经是到了秋天了，但是呢还是满满的这种夏天的高温的感觉哦。所以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地方四季并没有那么的明显，反而会觉得一年是不是只有两个季节，一个热的一个冷的哈。那么今天呢在全港区这个前黄镇的福果夜市也非常有意思啊，举行的是山海全港百味争锋，首届全港福果的美食争霸赛。哇，一个福果就能够举行这种争霸 PK， 到底谁做得好，我觉得也是很有看头哈。这个主题呢也是

0: 借助了这个威豪园酒店三楼临街的窗户去立体打造啊多窗成景，还有人物入画、声光联动、街面观看的一个沉浸式窗口的表演，以闽南生活、还有黔黄乡土故事、南音民乐和国潮舞蹈等内容形成的可以识别、可以传播、可以持续更新的夜游新场景。10月1号到3号呢，据说呢每天晚上会安排三轮的表演，在晚上7点、还有8点以及9点开演，每轮是12到15分钟。另外福果夜市开市1周年活动包括了果王之夜、还有青春之夜、感恩1周年、团圆收官夜的系列活动。10月1号到3号每天下午5点30分到晚上10点，在黔黄福果夜市举办，与窗户舞台还有夜市消费呢做一个有机的衔接。好，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风起黔黄夜光对话主题剧目开幕暨福果夜市开市1周年庆哈，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隔壁的这个石狮。其实石狮呢前段时间举行这个风涌无界卡宾时尚大秀暨石狮是2026年金秋文旅消费季启动仪式呢就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了啊，而且呢可以说是明星荟萃啊。也欢迎大家吧来走进石狮的这个八卦街的历史文化街区哈，在每年的一些节日当中它都有很多的美食市集啊，配套一些活动，也有一些非遗的体验，大家都可以来走进它去观赏一下。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啊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播纳亚。金秋十月，风朗气清，期待已久的国庆长假可以说是如约而至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次祝福大家国庆节快乐，也希望大家呢度过轻松惬意、平安喜乐的美好假期。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是提前有做了规划啊，已经呢有去比如说跟团游啊，或者是做了一些规划，像我的同事他昨天就已经出发去旅游了。那如果说还没有来得及规划的朋友就想要在地旅游的话，其实我们晋江呢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一起来推荐给大家。第一条线路呢是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可以从泉州南站的百捷中央广场站出发，然后去到这个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哈，这个地方呢，再来到我们的晋江安踏鞋业去参观一下我们的这个观光工厂，也可以去购买一下这个工厂店里的品牌。接着呢，可以来走访一下我们晋江的宝龙国际广场哈，这个地方呢也配套了这个就是衣食购娱哈，可以说是全链条配套，这个美食啊、采购啊、娱乐啊都应有尽有。那么在周边有一个丽朗创意园，也是我们的观光工厂。接着呢，可以去到 SM 广场，再去往乐购金开品牌街，也可以去参观一下我们的盼盼啊。最后呢，再去乘坐这个动车站，去到这个泉州南站。这个我们也是向广大的游客来推荐的一条这个工业旅游线路啊。那如果您是在地的晋江朋友哈，或泉州的朋友，其实就无需从这个动车站出发了，在您家出发就可以了哈。整个线路长度大概是29公里，如果是自驾游的话，也大概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内吧。如果有一些朋友呢，他说哎呀我不会开车怎么办呢，就是可以乘坐一下公交车哈，从这个百捷中央广场出发，最后呢这个终点站是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坐公交车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啊。班次这个间隔大概是90分钟，那么首末时间啊发车是9点，晚上呢是7点，就是晚上7点就是终点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个乘坐公交车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另外一条线路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如果是乘坐公交车的话，从福厦高铁泉州南站乘坐，终点呢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公交站哈。那么始发站从泉州南站这个地方来到我们的武陵，再去往这个金山社区，就是去参观一下卡尔美的体育用品公司。卡尔美的这个服装啊非常好穿，很透气哈，如果喜欢运动的朋友我觉得也是可以啊，来采购一下。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西吴村有一个来旺良品堂，来旺良品堂可以去看一下非遗，就是这个面线是怎么做成的，然后也可以到来旺良品堂去参观一些老物件哈，了解闽南文化、喜文化，又可以在当地哈采购一些我们非常地道的晋江的这种伴手礼。接着呢，如果肚子饿了，可以去到文头粤海酒店去品尝一些美食，然后又可以到城边去参观一下七匹狼男装博物馆，里头的这个博物馆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可以说是古今男装的一个集结哈。最后这一站是到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公交站，整个线路啊33公里，也是在一个小时以内哈。那么运营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7点20分，班次间隔大概是100分钟。第三条线路哈是百捷中央广场发车，然后可以去往安踏鞋业满堂红小区2号门，就可以到达我们的99西田园风光了。
接着呢，可以到山姆会员商店这个地方哈、啊，去打卡逛一下山姆，采购一下。那么最后呢，是到达池电南的公交站哈、啊，全长线路很短，13.4公里，但是乘坐公交就可以一站式的完骑，也可以采购好。所以我觉得这条线路也是值得拥有哈。首次发车是9点。那么傍晚的这个6:05就是末班车了哈，所以大家把握时间，班次间隔55分钟到60分钟。国庆出行啊，人流车流比较多，所以呢，如果不想开车或觉得啊怕堵车的朋友，其实乘坐公交车也是很便捷的一个出行方式。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这个晋江公交、泉州公交哈，就是整个发车啊，还有这个就是始发的一个时间，还有停靠站点的一些情况。或许错峰游玩、乘坐公交这种体验也会更加方便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晋江五电视在这个国庆假期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亮点哈。根据了解呢，在国庆假期，五电视传统街区举办的是“无有音浪”错句声响主题音乐会活动，融合的是非遗文化、音乐演绎，还有沉浸式的剧本游、文创市集、艺术展览等一些多元业态。国潮街区围绕的是逛潮玩、品潮味、赏国风，还有庆华诞的主题，整合多元业态和商户资源，打造集游玩打卡、美食体验、国风演绎、惠民消费于一体的国庆文旅盛宴。

好，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国庆呢，五电视继续开唱了，在桃花蝶浪有7天不重样的音乐演出。那么喜欢看演出的朋友就可以提前啊来占位啊。非遗演出、街头炸场，还有夜巷要换物换故事啊，在一些街巷当中哈、啊，可以买一些文创小品。那么10月1号到10月7号，吴有音浪错句声响2026年五电视的传统街区国庆系列主题活动，把7天的假期呢可以说是安排的明明白白哈。听这个古厝新声，可以逛城市烟火，这个假期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了。那么桃花蝶浪玻璃舞台每天晚上都会准时来开唱，就是每天晚上7点30分哎就开始开唱了，唱到9点30分，2个小时，所以大家不要踩点哈，可以提前来，以免呢太过拥挤看不到啊。那么这次的这个就是演唱团队呢，有本土的知名的乐队，还有小提琴合奏轮番上阵。7天呢有7种主题，每天呢都是让我们的耳朵有一个新的体验。好的，我看到的有我们晋江一中的这个乐队哈，也会在这一次的这个国庆假期来上演，所以大家呢作为如果是一中的校友呢，也可以来一起关注一下哈。还有另外包括有这个三梨乐队哈，还有飞乐队，以及苏静志老师，还有瓦喜瓜秋，还有陈真，以及野荔枝乐队他们都会陆续的这几天呢会在我们的五电视来开唱。另外10月1号到10月7号在五电视的布政牙城和蔡氏家庙的这个门前哈，有提线木偶啊、高甲戏啊、吴祖全男音经典非遗都会轮番的上演，爱看戏爱听男音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新潮音浪撞上传统的古韵，古厝里直接就可以上演古今对话了。那么喜欢逛街还有搜罗一些好物的朋友呢，也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傍晚的6点30分到晚上的10点30分，一共是有4个小时哈，可以来走我们的夜市人民路。这个地方呢有举行以物换物的区域，无货币交易，纯质呢就是这种置换的这个模式，我觉得也是很新颖啊哈。有文创艺术啊，还有书籍文具，还有潮玩饰品、生活家居，以及数码文体特色纪念品都可以拿过来这个地方的以物换物。哎，这个呢其实也很好的去盘活我们自己家里的一些闲置物品哈。还有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在我们五电视的这个和纸美术馆，哎，不喜欢拥挤的朋友，喜欢看展览的朋友也可以来哈。这一次的新展叫钟馗好忙杨思胜个展，这是一个医生、一个文人、一个漫游者、一个赤子之心的精神自传。钟馗很忙，忙着聚友，忙着饮酒，忙着行旅，忙着画画，而最要紧的是忙着活成一个完整真实的人。此外呢，在10月1号到10月7号吴电视的太华城美术馆也有一场展览，叫做一线刘华丁绍光艺术展，将这个丁绍光笔下的西双版纳傣族村寨，还有泼水节庆、热带雨林和澜沧江畔为游客来做一个展现。那么丁绍光老师呢，他以这个装饰性的一种线描去提炼形体，用民间的重彩铺陈色块，并且呢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平面构图和形式构成，把傣族的风土啊，还有东方诗意和跨文化的这种视觉语言结合在一起。好，另外还有一场这个书画作品展也值得来推荐给大家，是由我们晋江市政协委员会、中共晋江市委统战部所牵头，联合相关单位举办的“一机同心”书画作品展。书画们这个画家们，他们是以这个书画艺术来凝聚思想共识，厚植同心根基，一同回望艺术的履职历程，深化书画文化的交流活动，在吴店市传统街区的这个上书地大家都可以来观赏一下。
另外呢，在10月1号到7号晋江工艺美术馆还有一场哈，这个是在武甸市大夫地里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展示我们晋江优秀传统工艺美术和创新发展的成果。这一次呢，有剪纸，有工艺美术邀请展，那么非常适合带长辈孩子们一同来感受这个匠心之美。此外呢，在武甸市呢，整个国庆它也有一些优惠啊，派发给大家，比如说像这个多元业态商户推出的专属优惠啊，满多少可以送多少啊，还有一些互动玩法哈，这些也都是值得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然后另外这个茶院也有设置一些什么猜灯谜的活动，在错里茶院大有智慧武甸市的后堂街的这个18号，哎，就有什么喝茶、猜谜、抽盲盒啊，这三种快乐一次都可以拥有。好，我们再来聚焦的是我们的吴林啊。这个吴林呢，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呢，在烧塔仔的这个广场啊、戏台、朝东楼等一些核心节点哈，有密集推出了乐园歌会、露天电影的专场，还有非遗路演、突突车，哎，这个全员巡游，还有包括青春舞蹈秀的快闪等一些。

好，另外我们再来聚焦到的是晋江市九十九溪流域田园风光。在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哈。

好的，那么在这个前段时间，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九十九戏就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了。在国庆呢，依然还是有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在举行。然后大家要留意到的是，这个周边有做了一些交通管制哈，例如像田阳九九的东部景亭，还有商业街这些区域有做一个核心管制。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

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的田阳九九啊，这个野咖，它将会化身为一座可以骑行的动漫世界，成为更加松弛的社交剧场。不止呢，就是大家买了咖啡可以带走，也可以坐下来一起聊天。然后在不同的季节，其实田阳九九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地方哈，我觉得是非常适合遛娃的，亲子的互动也很好。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地方还有举行了一个是吴鲁文化暨书法展哈，在整个这个假期有一个常态展出，去更续我们状元的文脉，让市民游客可以跳出啊书本史料，沾一身这个状元的福气，和状元进行对话，让状元文化从活在纸上到活在当下。另外呢，在国庆假期，在田阳九九还有一场这个闽南怀旧的市集。哎，这个怀旧的这个市集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有很多的一些文创产品哈。喜欢文创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来感受一下。然后另外像这个皮划艇啊，悠闲自在的一些水上自行车漂浮平台的一些项目，也是有像平常一样啊悉数亮相。

这里有一条国庆假期的提醒，因为国庆假期啊，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比较集中哈，所以餐饮娱乐啊、宾馆住宿、景区景点还有市场商场会迎来客流的高峰。同时呢，节日期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用火用气用电方面增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安全的问题。第一呢，是安全生产不放松，做好节前还有节日期间的一个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要强化一下这个重大的一些危险源的管理和危险作业的安全管理哈，包括我们自身在居家的时候或外出活动啊旅游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另外因为我看到了今天其实也是有下雨的，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暴雨天气呢非必要不要去外出，不要到一些这个海边啊去赶海啊去看潮汐潮涨啊，还有包括这个不要去到一些偏远的一些山区哈，以免这个有一些泥石流之类的情况。然后降雨期间呢，避免前往河道山区还有河谷，驾车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如果有旅游计划的朋友，也要提前了解当地的一个天气

还有路况以及他当地的一些情况。那么居家的时候，我们也是反复强调啊，就是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还有非线充电哈。尤其是下雨天，如果是有电动汽车、电动摩托车要充电，一定要到规范的这个充电的一些区域去进行充电，千万不要自己乱搭乱接哈。这个也是一个消防安全隐患的问题。那么外出去旅游，家里的这个用电煤气啊，这些一定要关好了哈，也是做好一个安全的检查。好，还有一个外出游玩需要防范的风险，我们也做一个提醒，不要去到没有开发还有开放的区域去游玩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景区还没有正式开放，我们也不要盲目的贸然的去玩，因为它有一些设备可能还没有试用啊。然后另外呢，选择正规的游船，要规范穿戴救生衣，像漂流啊或者是竹筏呀，这些呢一定要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哈，一定要规范。然后如果天气不佳的话，也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冒险。现在有一些水上项目，比如说什么水上飞人还有一些什么飞艇啊、飞天魔毯啊、吊桥啊，什么空中的一个什么这个荡秋千之类的，这个也是，还有一些什么蹦极之类危险的一些游乐项目哈，一定要根据自身的一个心理承受能力、身体的承受能力，要注意一下安全。还有在滩涂河道等一些区域有露营野炊的朋友，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规范啊，规范到一些比较安全区域的地方露营，就是专门的专业的露营基地，不要到一些野外户外不安全的地方露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我们的汽车呢也开始有了所谓的无人驾驶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温馨提醒，无人驾驶还不是特别成熟哈，不要盲目的依赖智能功能去使用无人驾驶，还是要就是要同步，还要注意一下。然后严禁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哈，外出的时候不要连续超过2个小时，一定要休息一下。然后驾乘人员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前排、后排、副驾驶都要带啊，千万不要乘坐黑车以及非营运车辆，特别是非法营运的超载客车的一些情况。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到林区，进入到林区不要吸烟，不要用明火，不要在野外吸烟、野炊、生篝火，严禁烧荒、烧桔梗，还有烧这个草木灰哈，这个安全无小事，大家一定要落实好，过一个安全的、祥和的、健康的这个节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组这个交通路况。晋江梅岭街道世纪大道石鼓路路段哈，往市政府方向，今天因为有下雨，所以路段有一些积水，刚才已经有清了，但是呢也是容易积水的一个路段哈，提醒大家经过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另外晋江罗山街道世纪大道的这个文景路掉头区今天呢有发生了一起事故，所以这个路段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还有晋江青阳街道全安路迎宾路路段，就是在市标圆盘有道路积水情况，提醒请注意避让。还有在晋江的这个安海镇的新安路安平桥路段，南往北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避让。来自我们气象台还有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最新讯息，发布的是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哈，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间呢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还有就是在晋江这个安海的南环路华达加油站的这个路口哈，这个地方呢也是容易拥堵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此外今天这个高速公路哈，因为是免费，所以我们相信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哈，开车要注意一下安全。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国庆特别节目，主播纳亚，编辑纳亚，编辑是吴纳亚、陈依妮，监制呢是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8: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整理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现在呢，晚高峰的赶路的时间呢，车流也在缓缓向前啊，咱们街边的一盏盏的灯火也在次第亮起。说起爱国呢，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浮现出许许多多撼动人心的画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落在我们的日常烟火里，说说爱国其实也藏在我们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点滴行动当中。认真的过好每一天，用心做好手上的每一件小事儿，守住善良与责任，其实也是属于我们最真诚的家国情怀。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在你的心里普通人表达爱国的方式都有哪些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留言啊。我们的普通人最好的爱国方式微信当中的陈凯说，对于我来说，我做不了什么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但是呢，我好好上好班，认认真真把自己的手里的工作完成，不摸鱼不糊弄，把本职工作做好，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爱国了。微信当中的林静说，出门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在假期期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有公德心，不乱扔垃圾，维护身边的环境，小事儿也是一份力量。小吴在节目当中说，理性上网啊，就觉得说最近呢，在上网的时候也自己有一定的感慨，就是首先我们不跟风传谣，看到不实的信息呢，也不要轻易的去转发，然后呢，也不要轻信，守住网络这一关，不做一个网络喷子啊，理智去看待一些事情，不跟风，不带节奏啊，这才是一个这个网民该有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合格的。这个公民该有的一些这个处理网络舆论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所以说呢，从小事上让自己做好爱国，其实也是啊，让自己呢，做好这个爱国的一份子。微信当中的黄丽说，好好读书吧，把我的专业去学扎实，以后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发光，这也是为国家添一份力量。说的真不错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来说说你的普通人最好的爱国方式。OK， 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the bed。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星期六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整理之后，首先来说一说，做旅行攻略时就已经在分泌身体当中的多巴胺了。假期最快乐的时刻其实是出发前。来自于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说，假期啊，我们从期待假期所带来的幸福感呢，是提升可持续约8周的一个状态。而假期结束之后，快乐感2周内就回落至基线，那么这背后呢是预期效用啊，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多巴胺主要是

编码的是对我们未来奖赏的期待，期待的时候呢，大脑的腹侧被覆盖，还有我们的这些伏隔核呢，释放出的多巴胺的水平甚至高于了目标达成的时候。所以说呢，从做攻略、查天气、收拾行李的夜晚开始，我们的大脑呢已经在提前快乐了。关于放假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很多小伙伴说，从假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享受假期，其实并不是这样。从大脑的一个状态来讲，他收到接下来即将放假的一个指令和准备我们的假期的一些行囊的时候，大脑就已经在享受这个假期了啊。所以呢，当我们在做旅行攻略的时候，就在分泌多巴胺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科学的，是吧？所以各位小伙伴从期待这个事情上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内心这种快乐的源泉，从自己的期待和谋划开始。所以每当自己有盼头有奔头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幸福确实是离自己不远了啊。用三个字来点评，那就是说的对呀。但旅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啊，特种兵式的旅游景点是最伤膝盖的，日行30000步可能会走出半月板损伤啊。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旅游最多的景点，被人调侃为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式旅游。但是呢，日行30000步是属于突发式的暴走，腿部的肌肉长时间的高负荷，疲劳之后的肌肉力量不足，膝关节和足底筋膜承受更大的冲击，导致我们的半月板损伤、足底筋膜炎和肌肉拉伤，长时间的负重还可能会引发腰肌，所以说呢，就是腰肌的这个劳损。所以说呢，要想减少我们的一些损伤，首先在旅行的时候呢，步幅就是不要让自己迈太大，小步幅能够稍微的降低一些我们的这个落地的冲击，还有呢，以及呼吸和步伐要保持节奏，穿宽松合脚的运动鞋。行走的时候呢，休息要交替，回到我们的住处喝热水泡脚按摩，然后呢带足饮水，少量多次的来进行补充。如果说我们的腰底还有膝盖足不疼痛，那么就不要让自己咬牙去坚持甚至是休息。必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高强度的运动还会加重我们的脏器的负担，缺乏恢复的话呢，可能会诱发我们的疾病甚至是猝死，所以务必要重视自己的身体信号。

假期也离不开让自己品尝美食啊。那花椒和橘子是亲戚这件事儿，今天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说原来这个花椒麻是触觉啊，不是味觉，这个让大家今天还是挺长知识的。说花椒的麻在舌尖跳跃，那橘子的香呢也在鼻尖弥漫。那么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味道，其实来自同一个家族，就是芸香科。它们共享柠檬烯，还有这个芳樟醇等一些挥发的油的这个挥发油成分呢。所以说呢，新鲜的花椒闻起来就有一股橘子味儿，干花椒呢则带有陈皮味儿。所以说，花椒的麻并非是味觉。而是阿尔法山椒素带给我们的一种触觉啊，就是感觉异常，也正是川菜的灵魂所在。水煮鱼麻辣的鲜香的是吧？调花椒要记住三个方法：手捏易碎，闻味浓郁，泡水呈浅褐色。喜欢花椒香又怕麻的，可以用花椒面，但是呢，最好用现磨的。放久之后呢，啊，它的这样的一个香气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呢，这两样啊，它是来自于同一个家族，让很多人感觉今天算是，在这个热搜当中，让自己也是大开眼界了。但是呢，不得不说。在我们的一个这个人类的这种感受的这个状态当中啊，花椒的麻是触觉而不是味觉这个事情啊，是我们今天这个科普带给自己的一个触觉小骗局啊，今天呢再次把它给放大。其实通俗来理解就是什么呢？就像这个微电流刺激了我们的舌头，会产生麻感，但是电流并没有味道，这是大脑呢就被化学物质给欺骗了，以为嘴里真的在震动啊。好了，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啊说完了这儿，不知道各位啊，大家在吃到我们的这个橘子，闻到橘子的香味，吃到花椒的时候，是不是又有新的感受？跟自己的大脑安慰一下，说哎，不要被这个感觉给骗了啊，这不是味觉，这是触觉，大脑你清醒一点。

说完了花椒，咱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调味品啊，洋葱。其实洋葱严格来说，它也不仅仅算是调味品，它也可以属于是这个蔬菜的行列，甚至有些人呢把它当水果一样去吃。洋葱到底是怎么把人类给弄哭的呢？在完整的洋葱细胞当中，含硫物质和蒜氢酸酶本来是分开的，这么一切之后，细胞破裂了，两者相遇就生成了亚磺酸。这个亚磺酸呢极不稳定，继续分两条路径来转化，一是自然反应生成有机硫化合物，另外一种路径呢则依赖洋葱特有的催泪因子，将这个亚磺酸呢就重新的给排列啊，那么这种物质呢就以液体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的这个产生，所以说呢非常容易挥发成气体，就这个气体一旦飘进我们的眼睛当中，就会容易刺激到我们的神经，泪水就不受控制的涌出了，就这一刻让自己内牛满面。这其实是洋葱演化出的自卫机制，那么通过辛辣的硫化物还有我们这个催泪的气体来阻止到昆虫动物或者是说微生物的侵害啊。那所以说呢，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小伙伴来说，这个洋葱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狠、啊、这个角色也是非常非常的狠、啊、歌里怎么唱来着，我愿意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啊然后呢、其实谁剥开洋葱呢，其实谁自己也会流泪也会发现，所以说呢洋葱催泪其实也是在进行自我防御，你的良心不会痛吗？给我整成这样的，你都流眼泪了，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有很多人说啊，有一半人因为他催泪所以放弃吃了，至少放弃这个亲自去切洋葱，因为很容易让自己切到手。当然也有很多小伙伴说，我对于洋葱有免疫力啊，就是自己切洋葱就没有这个问题啊，没反应不流泪，所以说呢在家里干活的时候主动申请切洋葱。这是伟大的人类基因呢啊。好吧，洋葱的催泪术也是非常的神奇，不管它对您是否有用啊，但是呢凉拌洋葱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吃，凉拌洋葱再配上咱们这个晋江的牛肉啊，牛肉羹、牛肚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牛百叶之类的啊，这么一拌的是真的香。所以说呢，如果假期有来我们的晋江旅游的话，一定要尝尝洋葱和牛肉的灵魂搭配。好，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说一说，作为普通人你心中的爱国方式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哎，来说一说普通人心中的爱国方式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分享，微博和微信当中大家说的话。小董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旅行的时候真的要文明出行，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守着咱们中国人的体面。节目当中的爱捧啊，在微信当中说，我觉得爱护公共设施吧，公园里的长椅啊，公交站的站牌啊，不去破坏，而且呢，我觉得珍惜公共资源也很重要。然后呢，在假期自己到处走一走的时候，会发现说，我们现在这方面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大家无论自己是什么样的职业，都有这样的一种自觉性啊，就感觉说，这个国民素质的提升也是非常好的这种爱国的一个表现。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从普通人的热爱啊，我们自己来讲也不是一句单纯的这个口号啊，更多的时候呢，希望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做得越来越好，那当然呢也是希望我们在自己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来表现出来。比如说藏在认真工作的清晨，藏在善待他人的温柔，藏在好好生活的烟火里，千万分的平凡汇聚到一起，其实也是对我们这片热土最真挚的告白。好啊，路上来跟各位继续说一说在我们普通人心目当中你的爱国方式，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你的爱国心。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说一说你心中的平凡人的爱国心啊，来说一说作为我们普通人啊，哪些做法才是真正的在生活当中把爱国做好？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来搜索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的圆圆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支持国货啊，支持国货呢不是盲目跟风，应该是认可我们的这个国产的品质的一些选择，理性去消费，也要客观的看待咱们国内外的一些产品，不是说呢自己来煽动一些对立面啊。微信当中的素文说，孝敬父母，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千家万户的安稳，国家才会安稳。微信当中的小叶说了，感觉锻炼身体，把自己的身体练好了，别拖累国家，也挺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少生病，不给家人和社会增加负担啊。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贡献了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微信当中的周敏明在节目当中说，多来了解咱们国家自己的历史，不被片面的言论所带偏，心里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未来要做什么，坚定自己的这颗心，把我们的内心练就强大，这是非常关键的。作为普通人，用一颗强大的心脏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小雪其实说的特别特别对哈。其实从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也让很多的这个普通人也是在逐渐的觉醒了。其实现在你发现，有时候我们作为普通人也能够说出一些非常有哲理的话，一定也是在生活当中所拥有的一些感悟啊。微信当中的江涛说，我是做生意的啊，做生意要诚信经营，不去短斤少两，不弄虚作假，守住自己做生意的良心，这非常的关键的。好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说一说你的爱国心，说一说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做好才是真正的爱国。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讨论话题，也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儿。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
2: 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半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有的起床气可能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起床气是一种睡眠习惯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睡眠的一个惯性，起床就烦躁，想发火啊。可能不要怀疑自己是脾气差，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开机进度条还没有走完，那么醒来的时候呢，大脑的供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情绪管理的这个管情绪的杏仁核，那在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恢复快，管理理智的这个前额叶恢复的比较慢，就导致有15到30分钟内容易被暴躁和烦闷来占据。这种生理性的睡眠惯性，可以来依靠三个方法给自己唤醒大脑。第一个就是卧室模拟日出的见亮啊，让自己的这个光线慢慢的变亮，能够让我们的皮质醇平稳的上升啊，避免被闹钟骤惊，也要减少自己的应激。哎呀，就是也不要让妈妈一大早起来喊你，尤其是非常急促的来催你啊，让人感觉非常的烦躁。还有不要猛的把窗帘给拉了啊，这样的话呢，让人感觉阳光突然间照进来，感觉也是非常烦躁，人就应激了，是吧？第二点就是睡前1小时远离我们的电子屏，蓝光抑制褪黑素，会打乱自己的睡眠节律，晨起更让自己难以这个清醒。第三点就是按90分钟睡眠周期的作息，在浅睡眠的阶段醒来，极大的来减轻我们的一个昏沉感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另外，醒来之后也不要着急让自己起身或者去做一些非常复杂的决策，给自己留几分钟缓冲的时间，喝杯温水，让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逐步的上线啊，这其实非常的关键。当然从我们的这个状态当中呢来分享说，其实起床之后莫名的烦躁，看谁都不顺眼啊，这主要从医学我们的这个状态上来讲呢，说明我们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渡。那当然在这个状态当中，更加希望大家也要接纳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反应啊，这个前额叶没有及时跟上，我们就给前额一点时间，是让自己的前额叶它慢慢拍的，你说对吧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来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这也非常非常的关键了。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我们的话题的同时，继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热搜的话题。刚刚说完了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大家的这些前额叶的一些感受啊，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开灯睡觉正在改变我们的心脏结构。其实关于睡觉啊，究竟该给自己营造一个怎样的氛围呢？很多人说怎么舒服怎么来，还有些人觉得说我稍微开着点灯啊，有这种安全感啊，总是怕鬼，这就不要去想，真的不要去想，是吧？就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闭上你就呼噜震天响，鬼都被你吓跑了。很多人习惯开灯睡觉，或者是睡前躺着刷手机啊。但是呢，来自于欧洲心脏杂志刊登的美国杜兰特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说，夜间的这个夜间光的暴露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的心脏结构，损害心血管健康。这个研究结果显示说，光照越多，心脏受损就越明显，左心室的这个左心室壁啊明显就增厚，心室内部的空间来缩小，心肌功能就会减弱，右心室和左心房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大，大幅度的增加心力衰竭的风险。专家指出说，夜间光污染已经成为了新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因素，所以建议各位日常安装遮光窗帘，使用暖色调的弱光床头灯，遮挡家电待机的 LED 的灯，那心衰和房颤的患者应该重点关注卧室亮度和睡前电子屏幕使用习惯，来改善到我们的睡眠光照环境。

心态乐观的关键神经递质，它与我们的情绪啊、食欲啊、还有睡眠啊、记忆等一些功能都是有关的，所以能够来安抚到我们的情绪，缓解焦虑。缺乏的时候呢，人就很容易陷入到忧郁或者是说低迷的一个状态。来自于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的一个这个专家就向我们介绍说了，大脑呢常常被认作是情绪的主导者，事实上大约有7到9成的血清素呢其实是由我们的一些肠道菌群参与合成的，这种被叫做情绪开关的神经递质，那么一旦缺乏就会容易引发抑郁。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专家也补充说，除了通过快乐激素来操控我们的情绪之外，大脑和肠道之间和我们的胃肠之间还有一条情绪专线啊，那医学上就称为是我们的这个肠轴啊，在这个状态当中呢，也会让自己呢通过这个肠道的蠕动啊、情绪的这种认知的一个双向调控来进行互相的调节。所以一紧张就拉肚子，焦虑的时候呢可能会让自己恶心干呕，开心的时候呢胃口大开，背后就是我们的这个肠到脑子的这个脑轴啊也在

说到了肠道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多让自己的情绪变好。那情绪不畅也会引起肠道本身自己的一个这个气机运行不畅，导致气血的一个瘀滞啊，来导致我们的这个胃腑功能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会出现反酸、胃胀等一些不适。所以说，简单来讲，肠道是我们情绪稳定和心态乐观、笑口常开的关键部位。当然，如果平时你的心态就比较乐观，也会有利于我们的一个肠道的健康，把肠道给养壮啊，让他们来帮助自己扛住情绪。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自己的情绪啊来好好的积极调动起来，也会滋养到肠道的一些健康。所以平时在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应该让自己呢多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像一些这个香蕉啊，或者是说这个土豆啊，这些呢都是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肠道的健康的。当然，糖尿病患者可以增加多吃一些魔芋、燕麦等一些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来稳定自己血糖的同时，抑制这些有害菌的一个增殖。那么需要提醒的就是，肝病患者、还有慢性的腹泻、老年人、儿童需要避免高纤维的饮食，同时也应该避免高糖、高脂、高盐，还要戒烟和戒酒。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正在讨论的话题来说一说，作为普通人，如何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来说一说作为普通人可以做好的爱国小事儿。两种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在线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带给各位的这种这个爱国的日常。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作为普通人该如何的做好爱国的这些小事儿？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互动。节目当中的这个核心。新说了，我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包括我们的外卖员啊、环卫工人啊、司机啊，每一份劳动其实都值得善待和肯定。微信当中的沈浩说，节约水电粮食，光盘行动，不铺张浪费。我觉得作为我们的普通人啊，这些小事儿其实应该让自己做好，珍惜我们国家拥有的资源，也是妥妥的爱国啦。微信当中的罗颖在节目当中说，遇到困难不抱怨，脚踏实地的去努力生活，普通人要让自己好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戴强强在节目当中说，主动学习一些基础法律知识，知法守法，懂法，不去触碰法律红线。微信当中的中月说，看到有人抹黑造谣，冷静的理性的反驳，不带情绪去吵架，讲道理摆事实。

这些都非常的关键呀。彭俊在节目当中说，作为老师，我应该教孩子热爱这片土地，讲讲本土的故事，把家国情怀慢慢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嗯，说的其实特别好。虽然我们聊普通人的热爱，家国从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模样，从岁月的流转到一代一代人的接续耕耘，所以才有了如今山河安定的日子，沧海桑田，时光的更迭。但是呢，根植在我们的骨子里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与信念，始终也不曾改变。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在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作为普通人的爱国情怀啊，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进行表达。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来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樊宁说，我觉得应该多看官方的权威信息，少看自媒体的小道消息，不被虚假的内容所煽动，这个很关键啊，尤其是把官方权威信息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啊，带动我们的相亲相爱一家人不要被这些小道消息给蒙蔽啊。微信当中的庞渠说，做好垃圾分类啊，减轻环境处理的压力，守护好我们的家园。小金在节目当中说，努力奋斗吧，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收入，不躺平，不投机取巧。微信当中的汤宁说，尊重军人，铭记他们的付出，心怀感恩。微信当中的邹雪说，学习一些应急自救知识，关键时刻既能够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他人。杨洋在节目当中说，我会教育孩子诚实守信，从小要养成正直善良的品格。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啊，作为普通人可以做好的爱国的方式。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在线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扭扭脖子放松心情，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来说一说，有些无糖饮料啊，可能会让自己呢越喝越胖。医生要提醒各位，小心一些伪无糖饮料。来自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糖尿病科主任医师提醒各位说了，无糖饮料的甜味呢，会欺骗大脑和我们的味蕾啊，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提前大量分泌，导致血糖的调节机制紊乱，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高甜度的代糖会刺激我们的食欲，让人更加渴望高热的一些这个高热量的这个甜食啊，而且呢会导致自己越喝越胖的一个结果。

生提醒各位，包装上标注为零蔗糖，这能够说明产品不含蔗糖，但是可能增加了果葡糖浆、麦芽糖浆、结晶果糖，或者是说蜂蜜，或者是说一些浓缩的果汁等等。那么这些成分本质仍然属于添加糖，升糖的速度反而可能会更快。所以呢，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重点看一下配料表，那么配料表的顺序也是它的这个含量的顺序。靠前的位置如果出现了果葡糖浆和麦芽糊精以及浓缩果汁等等，绝非是真的无糖，这也是妥妥的升糖大户。当然如果在配料表当中呢出现了三氯蔗糖还有阿斯巴甜或者是安赛蜜啊等等的一些这些这个糖分的一些标注，说明添加的是代糖。这些成分呢虽然热量比较低，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量的来进行饮用。如果一款无糖饮料的配料表当中呢既有代糖又出现了果葡糖浆、麦芽糊精等一些升糖的成分，那么无糖的标签就具有误导性。

所以 有很多人就说了，那如果我买了这个无糖饮料之后，怎么来判断究竟自己能不能喝呢？啊，这个其实现在啊也很简单。如果确实一点常识都没有的话啊，就是说我们自己确实没有办法记住这么多糖的名字。你看像我有时候就记不住这么多名字啊，感觉自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常识。怎么办呢？把它丢给 AI， 让 AI 帮你分析一下这个配料表当中啊，我们从减肥的角度来讲我能不能喝，从控糖的角度来讲我能不能喝，是不是真的无糖。当然听完了他的回答之后，减肥人群要小心了，一般豆包都会鼓励你让你继续喝，所以你可以喝一半。但是呢，如果说本着这个医学严谨的一个态度啊，豆包他一般不会乱分析，但是也并不一定都分析的非常的对，所以大家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提示性的一个作用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相信很多控糖人士其实在学习这些知识的过程当中已经给自己练就了一些火眼金睛，在看完配料表之后依然啊把它其中的这些成分了然于胸，知道自己其实究竟是不是可以来继续的这个使用了。所以大家看好了配料表之后再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吧。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经常吃太饱的人体内的炎症水平可能会更高。吃太饱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只有饱和不饱这两种状态。吃得很撑啊，撑就是饱，饱就是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但是据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解开腰带还是撑得直不起腰来，这种就是太饱的一种状态啊。但我好像也不至于这么饱，但是也是有点饱。偶尔一两次让自己吃撑会带来暂时的不适，但如果说长期吃太饱带来的变化远不止长胖这么的简单，还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默默的发炎。来自于生命时报就邀请了专家解读了长期吃太饱与我们的身体炎症之间的关系，教大家要学会合理的控制我们的食量。从耶鲁大学联合多家机构在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说，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还有这个补体系统容易被过度的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陷入到慢性的低度的炎症，加速我们的衰老。那么其实这个补体系统呢，是我们的人体的先天免疫的一个核心防线，负责清理清运我们身体的一些病原体与受损的细胞，维持自己机体的一个稳态。如果说长期的饮食过量，热量超标，那么这套免疫机制就会被持续的过度的刺激，始终处于亢奋激活的状态。不同于红肿疼痛的急性炎症，那么这种异常呢不会产生明显的不适，只会源源不断的来释放炎症因子，在我们的体内构筑长期低烈度的慢性炎症环境。这种无声的炎症呢，会持续的来侵蚀我们的血管、代谢器官与机体组织，逐步的来引发我们的代谢紊乱、心血管等一些问题，多种的慢性病啊，来直接推动到我们的人体炎症衰老的进程。所以经常吃太饱啊，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很多负担，比如说引发了我们的消化系统的疾病，这是第一点啊，包括大脑供血不足，这是第二点，包括引发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和能量过剩导致的肥胖。所以呢，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吃到什么程度就该停止了？尤其在节假日啊，庆祝节假日的时候呢，很多人大吃大喝啊，让自己的身体呢不知不觉就吃得超量了。那么需要明确的就是，控制食物的热量，绝非是极端的节食和盲目的挨饿。这项研究的核心前提是在保证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等一些基础的营养充足的前提之下，减少多余的热量的摄入，落实到我们的日常饮食。最简单的有效的方式其实就是坚持让自己吃个七分饱。什么时候是七分饱呢？就是肚子已经不饿了，对于食物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对于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已经明显变慢了，这差不多就是七分饱了。我想说，能够在这个时候放下筷子的人就是强者。是战士。他其实战胜的不仅仅是肚子已经不怎么饿了，还战胜了自己的食欲。你要知道，对于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并不代表说我对于食物完全没有热情。所以在我看来，能吃到七分饱就主动喊停的人啊，这种他就是人类控制欲望，他真的就是非常的强大。是吧，他就能够让自己控制自己的食欲，控制欲就特别的强。八分饱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胃里感觉已经很满了，但是再吃一点也不是很难受啊。九分饱是什么呢？就是说还能够勉强再吃一点点，但胃里已经非常满了，每一口都是负担。十分饱是什么呢？就是一口都吃不下了，再吃一口都是痛苦。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吃到几成饱的一个这个形容。长期保持吃七分饱的饮食的习惯，既能够使我们的营养达到均衡的状态，也能够有助于保持我们的体重和预防疾病。日常吃饭的时候呢，很多人即使已经很饱了，也总能够硬撑着把剩下的饭菜给吃光，这其实早已经超标了啊。所以说呢，让自己在饮食的过程当中找好节奏，控制好自己的量，不要让自己呢吃太多，吃太撑啊，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很好的一种呵护了。

OK， 路上来继续说一说作为普通人最好的爱国方式，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季风在节目当中说，传承家风，勤俭向善，让我们的好家风一代代延续下去。微信当中的于倩说，多出去走一走，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亲身感受一下这片土地的美好。管管在节目当中说，工作当中的我呢，精益求精，哪怕是平凡的岗位也尽量把事情做到最好吧。姚小宁在节目当中说，抵制低俗的不良信息，主动净化自己和身边的网络环境，这个很重要。微信当中的施小文说，尊师重道，重视教育，明白教育是国家长久发展的根基，所以要多给老师一些这个关爱，也要让自己呢尊重老师，认真去学习。微信当中的简浩说，关注我们的一些家园的建设，也让自己好好的爱护自己的家园。微信当中的暖暖在节目当中说，和这个平和的来对待生活的得失，不让自己做一个颓废的人，不消极，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微信当中的耿涛说，记住平凡英雄的故事啊，真正的明星是自己心中的这些英雄，心怀敬意，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看完了大家的留言呢，其实心里也是暖暖的。说到了爱国，其实从来都不是遥远的，这种这个不可触及的一个宏大的命题，它其实藏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认真的生活当中。守住自己的善良，做好自己的本分啊，心怀我们的热忱，也是我们普通人最动人的爱国的模样。当然不必追求我们的轰轰烈烈，把自己的小日子给过好，把该做的小事做好，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汇聚在一起，就是最强大的力量啊。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带着这样的一份踏实与温柔，奔赴属于自己的日常烟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受家国的幸福、家国的快乐、家国的伟大和家国的美好。

0: 昌将这盏马灯捐赠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万里征途，山河为证，一盏马灯照亮了红军脚下的长征路，也世世代代守护着苏区人民的家国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

0: 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1: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2: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是国旗这里。
4: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5: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4: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6: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4: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7: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8: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0: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4: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5: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6: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

0: 从周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
1: 白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0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5: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
6: 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 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郑导士娱乐签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7: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
6: 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
8: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
10: 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1: 哇，最后狼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9: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1: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1: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1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0: 世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6: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7: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

0: 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此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九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当地时间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2026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2026年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4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四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两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今天的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早都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熟的，这次来

0: 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三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一个月前，父亲走了。
0: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2: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2: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1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1: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3: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4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1: 6点10分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4: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 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9: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0: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它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9: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9: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9: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 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

0: 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十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0: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2: 自2020年4月天鸽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3: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3: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4: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

0: 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1: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2: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1: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3: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机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1: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5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世赛金牌。
4: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世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1: 世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5届世赛奖牌获得者中，约70%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20%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5: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1: 记者注意到，此次世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6: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1: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世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世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世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6: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0: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8: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
9: 北京时间19:3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首先祝大家国庆佳节快乐。金秋十月，又是一年国庆，这几天晋江街头红旗点缀，不少人趁着假期或是出门短途游玩，或是和家人相聚。那么说起家国，不一定都是盛大的庆典，更多藏在我们安稳的日常里。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几首跨越时代的歌曲，在旋律里面聊聊故土根脉，聊聊我们如今的幸福和平的生活。第一首歌来自王菲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

这是1984年的歌，原唱是李谷一老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版本。那么这首歌曲40多年了，每一次想起依旧是让人动容。放在2026年再来听，感受会更具体啊。咱们晋江靠海，几十年间城市慢慢蜕变，从前很多人只能远走他乡讨生活，现在在家门口就有很多的机会，这份对脚下土地的热爱就藏在平凡的日子里。我们的国土山海相连，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罗大佑在1991年写下《东方之珠》，温柔唱出血脉之间的牵挂，隔着一湾海水，大家共享同一份文化与情怀。我们一起来听《东方之珠》。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来自罗大佑带来的《东方之珠》。那么说到故土牵挂，就很容易想起晋江一代又一代的华侨，早年漂洋过海谋生，人在远方，心一直惦念家乡。飞翔1987年春晚带火的这一首《故乡的云》，写的就是游子心底的乡愁。放到2026，交通通讯都方便很多，山海不再难以跨越，可是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里的落脚点。

今天我们能安心团圆自在生活，离不开前人的守护。1956年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一句“一条大河波浪宽”，没有复杂的修饰，简简单单描绘祖国大地。也正是一代代人的付出，才有我们现在平和安稳的生活。我们接下来听到来自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我的祖国》。

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无论身在世界的哪一处，我们都有着一样的文化根脉。在这一期的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侯德健创作的《龙的传人》，由王力宏演唱的版本。华夏儿女同根同源，这份身份认同不会随距离和时间改变。站在2026年的国庆节，回望来路，也静静期待往后的日子。愿祖国繁荣昌盛，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祝愿各位朋友们假期舒心，家人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

0: 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

0: 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21: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程，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第一集。
1: 1925年2月，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从长沙开往湘潭的客轮上，一个面容坚毅、身材挺拔、穿着一身蓝布长衫的青年，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挺立在船头。他就是毛泽东，也叫毛润之。
2: 润之，润之
3: 啊，
2: 船头风大，来把棉袍披上。
3: 凯辉啊，我不累。
2: 哎呀，披上吧。
3: 好。
2: 润之，你怎么了？
3: 金镶琴茄呀，十七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父亲不同意，我就偷偷跑了。临走前，在父亲的账簿里留下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民，诗不还。”
2: 埋骨何须丧子弟，
3: 人生无处不青山。已晃15年了。1919年10月，我母亲去世。1920年1月，父亲也去世了。那时我正在北京组织湖南区长运动，没能陪伴在父亲身边。直到1921年初，为了动员弟弟妹妹们参加革命，才回了一次韶山。算起来离家又是4年多了。牙老子，娘老子，儿子不孝啊。
2: 润之，自古忠孝难两全，牙娘泉下有知，也会原谅你的。我们回家后就去拜祭两位老人家，给他们的坟上陪陪土，说说话啊。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弟弟哭了，弟弟一直哭。
2: 阿英，哎，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看着弟弟吗？啊，
5: 安心哭啊，安心哭。哎，嫂子，安心儿子好像饿了。
2: 哦，来来来，
5: 哦，来来，
2: 慢抱。哦哦哦，我的小安青，饿了吧？啊？
3: 凯辉啊，你带孩子们进厂里吧，夹板上冷。
2: 啊，那我去喂安青。阿英，来，跟妈妈进去。来，
3: 润林啊，来，
5: 哥，
3: 这个棉袍你披上。
5: 哥，棉袍你披着喽。
3: 我不冷。你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体质弱，来，听哥的，你穿上。
5: 嗯，要的，听哥的，我穿上。
3: 润林啊，
5: 啊，
3: 你生病前一直在安源工人福利合作社做公运工作，你觉得工人运动最需要的是么子呢？
5: 头一个是党的领导。要有一支领头烟。二一个是，啊，团结，团结才有力量。不光是工人要团结，工人和农民也要团结。
3: 讲得不错。润林啊，
5: 嗯，
3: 上个月我们党刚刚开过了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介绍了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啊。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要把韶山乃至湘潭和湖南的农民运动搞起来。我们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一样，毛德农民这个强大的同盟军，中国的革命是搞不起来的，也是搞不赢的。 我同安远的藤枝将领，你就不要回安远了，先帮着我在韶山搞农运吧。
5: 行，要的，我听哥的。啊，哥，前面就是银田码头了。

0: 三团的酒啊，你看看。开会，你把好安全箱子给我。爸爸，爸爸，安莹啊，来，爸爸拉着你。嫂子，你小心一点。哎，点头了，点头了。股票对，啊，票拿出来，没打开。
1: 那你打开就打开。
0: 打开也行。
2: 送点钱不能拉肉头做成给他们都行，这叫贼不走空。
0: 哎，老头，快点，快回家！你们不能抢我的鸡呀，这是一些老人补身体的。拿过来，这都违禁品，都要没收的。我的鸡，我的鸡！你信？
2: 老总，你别抢我的酒，这是我千里迢迢带过来向您押老子的。
0: 你拿来吧你，
2: 留一坛，给我留一坛，老总是违禁品，不能带的。
3: 哎呦，
4: 我的酒啊！这帮土匪哪是什么兵啊？
5: 快放下，我等戏还给人家。
6: 你们是哪个团方局的？在这里欺压乡里，到底是查票还是抢劫呀？
7: 还有人说不像话，
3: 老子是银田团方局的，奉命办事。模子，你不服？
8: 有，还管闲事呢？
3: 打开你的行李，检查。
8: 哦。
3: 是唐军岩的手下呀，好威风哦！
9: 你是谁？敢叫我们汤老爷大名？
3: 这位兄弟，你回去告诉唐军岩，就说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中央特派员毛泽东路经此地，要查要得，让他自己来。
10: 你是中央来的大官？
3: 算了算了，这么大的官惹不起。 对不起，先生，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11: 是，
3: 你们可以走了。您请，
11: 长官请，长官您请。
3: 把扣下的等戏还给人家。
11: 是。
3: 安英阿子，跟二叔走，回晌午唱，回家喽。
12: 安英，
11: 来，二叔抱，回家喽。回家喽。
12: 开会，妹子，你这城里长大的洋学生看不懂了吧？这是我们韶山冲的习俗，母子归家，左邻右舍要放鞭炮迎接。哎，是吗？玉驹先生说，你家润之在外面做了大官，我就让我家谷子买了一挂千头长鞭。
13: 关于我的大脑壳兄弟，润之啊，要是你爷娘在世，不晓得多高兴啊！
14: 周家嫂子，多谢了，多谢你了。
12: 润之叔叔，听说你当了大官，你怎么也没带几个护兵回家呀？
13: 过大的脑壳衣锦还乡，哎，怎么也得有顶轿子吧？
14: 哎，
13: 你们两兄弟。
8: 怎么一人肩头上拖个宰伢子就回来了？润之兄弟啊，不是我这个做嫂子的说你，你也太不心疼妹子了吧？从银田码头到这里，那路可不近。开会，妹子，嫂子呀，替你罚他，晚上啊不让他落你的屋。乡亲们，多谢大家了。天气太冷，大家都请回屋吧，我回来住。
3: 也有的是时间说话，谢谢大家喽，谢谢大家，
8: 请回吧，请回吧，请回吧。润之、润莲，路上还顺利吧？
3: 哎呀，老师，你也来了！哎，开会啊，来来来，认识一下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堂兄毛玉菊先生。
12: 老师好，
15: 哎，你们好，你们好，
3: 老师。
8: 你身体还好吧？啊，
15: 我挺好的。润之，自从你阿娘去世，你可是好几个年头都没回来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8: 老师，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吾将商下而求索。
15: 哦，那
0: 你找到了吗？
8: 找到了。
0: 找到了，好，好啊！这样啊，你们赶紧进屋休息，我回去了。
8: 好，老师慢走。哎，
1: 快快快，快进屋，快进屋！接到你们的信啊，我就把屋子都给你们打扫干净了。
2: 谢谢嫂子了。哎呀，
1: 知道润之最爱掐红烧肉，我就给你们烧了一大盆嘞。哎呀！
3: 怪不得一进屋就闻到红烧肉味。周家嫂子，谢谢你了。母亲在的时候总讲掐红烧肉可以补脑子，每次过年啊都给我们兄弟做一大盆嘞。
1: 你爷娘都是好人呐，每次做了红烧肉都给我家送一碗。快闻闻嫂子做的香不香。
3: 嗯，太香了。一想到娘老子做的红烧肉，几多幸福啊。哎呀，
1: 润之啊，我这做红烧肉的法子可是向你娘学的呢。哎，你快尝尝是不是你娘做的那个味道。拿筷子。
3: 好。是娘做的那个味道。
1: 好，好，好，再吃一块。
3: 好。
1: 香不香？
3: 香。香。是娘做的那个味道。

0: 乖，要等大伙儿一起吃啊！
1: 哎，等什么呀？哎，快上桌！哎，给麻子来一大块啊！好吃不？
2: 好吃，好吃，更好吃！哎
1: 呀，快上桌，快上桌，开饭了！
3: 来来来，开饭喽，开饭喽！哎，
4: 这个太香了，
1: 夹
5: 夹。
6: 大哥，你看哪个来了？
7: 润真，
8: 傅寻，我们又是今年没见面了。
7: 是啊，
6: 哎，润真，你怎么瘦了？
8: 我啊，严重的神经衰弱，整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不，中央批准我回来养病。哎，开会啊！
1: 哎，
8: 你再去拿些木炭来，把火盆烧旺点。
1: 哎，好嘞。哎，傅寻，你坐啊。
7: 哎，
8: 来来来，坐。傅寻啊，
7: 哎，
8: 你最近怎么样啊？
7: 22年秋天，我从长沙到安源搞工人运动，就在安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少奇同志在一起。这次你回韶山搞农运，组织也就把我派回来了。
8: 少奇同志同我讲过你的情况。傅寻啊，
7: 哎，
8: 你在安源可是工人领袖，所以我想组织请求调你回来的。
9: 是啊，哥，傅轩在安源威望那是好高的嘞。
7: 太好了，又能在你的领导下工作了。
8: 你们两个啊，都是好样的。
1: 这天啊，阴冷阴冷的，我再多加些炭，把炭火烧得旺旺的。
7: 哎，好。
8: 傅轩啊，搞农运就我们三个可不行呐、我们要把农民中的骨干力量找来，把农民兄弟组织起来。
10: 润之，
11: 润之，
10: 润林，
11: 润林，
10: 润林，
11: 你们回来了。
6: 哎、哥，你快看，是钟志深、毛新梅、李耿侯，还有彭树侃。
10: 润之，润林，
12: 好久不见啊！
8: 哎呀，欢迎啊！太好了，刚讲到曹操，曹操就到了。
6: 你们是不晓得，我们刚说到要找这个农运骨干力量呢。哎，哥，你还记得钟志深不了
12: 啊？
6: 就是那个恶霸地主程旭生强迫乡亲们提前20年缴纳这个烟灶捐的那次，就是他带头抗捐的。
12: 对呀、
8: 记得，怎么不记得啊？志深呐、
12: 哎，
8: 好几年前听讲你后来隐姓埋名躲到外地去了。
12: 对呀、7年前我带头抗捐抗税，被官府追捕，后来连夜逃到了江浙一带，昨天刚从湘潭回来。
8: 好啊，现在形势不同了，国共两党合作，程旭生现在他不敢动你喽。
12: 不怕他。一听说润之你回来了，就跟几个兄弟一起过来了。
8: 好啊好啊。
7: 哎哎，新梅，你几时从安源回来的？哎
13: 呀，我呀，上个月父亲生病了，我赶过来照看父亲，这还没走呢，就听说你们回来了，我就赶过来了。
8: 新梅啊，
13: 哎，
8: 明天我们一同去看看你父亲。
12: 哎，对对对，同去同去。
7: 哎哎，新梅可是个好人呐、家里是祖传的郎中，不仅医术好，而且有仁者之心，只要听说哪里有病人，不管白天黑夜，路远路近，有钱没钱，都上门看病，在安源工人中也有很高的威望。
13: 哎呀，傅轩兄，过奖了，过奖了。
6: 哎，哥，这个是李耿侯，你还记得不了？
8: 润之哥，嘿嘿，是不是不记得我了？记得，记得。小时候我们两个还一起抓鱼嘞，
9: 这还记得呢？
8: 当然记得啊。耿侯不错，有文化，又有正义感。
9: 那润之哥，肯定也记得我了啊？当初啊，还是您介绍我到湘潭党组织开办的湘江中学学习，现在我在彭家村当教书先生了。
8: 彭书侃，
9: 没错，润之哥，是我。
6: 哥，书侃才20就当上校长了嘞。哎呦，
8: 这么年轻都当校长了，不得了啊！啊，
6: 别看他年轻，思想很进步。
8: 好啊好啊，有了你们这几个兄弟，我毛泽东啊就不是光杆司令喽。你们几个将来就是我们韶山党组织的五虎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好。
1: 对对对，都坐下说啊，我给你们倒茶。
9: 哎呀，好嘞好嘞，
6: 谢谢，
9: 走了走了。
8: 农民是整个人数最多

0: 力量最大，生活最贫苦，因而革命意愿也最强的群体。只有团结农民，发动农民起来，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
1: 对
2: 对，
3: 说得对，
1: 顿哲说得对。韶山虫有首歌谣：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家里没有隔夜粮，粮都上哪儿去了？都被土豪劣绅剥削走了。
3: 对，是啊，是啊，
0: 是啊。那大家讲一讲，有么子办法来发动农民呢？
4: 哎，润之，
0: 嗯，
4: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0: 哦，谁不晓得你开会是个女诸葛啊？你讲。
4: 我想，要发动农民兄弟闹革命，首先得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啊。
3: 对
5: 对，没错，
3: 对。
0: 有道理。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吗？
4: 办农民夜校啊。啊，既宣传了革命道理，又可以教他们读书识字。
6: 哎呀，嫂子，这个办法好嘞，一举两得。
3: 是啊，是啊。
1: 还有一得，我们还可以趁机在夜校里考察物色农运苦干。
3: 哎，哦，
0: 好，
3: 对对对，
5: 胡轩这个办法好，
0: 这个办法好。
3: 是。
4: 润莲
6: 啊，嫂子，
4: 到下一个村子还有多远的路啊？
6: 翻过这座山就到了。嫂子，要不我们先歇一下？
4: 不了不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最后一个村子做动员，要让乡亲们知道咱农民夜校的好啊。
6: 哎，开会，嫂子。啊，估计家里暗亲也该饿了，要不你和润莲先回去吧。最后一个村子我去做动员。
4: 不要紧的，福轩，出来的时候啊已经托付乡亲照顾暗青了。哎呀，我一起去可以和堂客们拉拉家常，动员工作也能更好的开展。我们抓紧吧，把最后一家跑完。
6: 好，走。
0: 哎，好喜庆的锣鼓鞭炮声呐。福轩，这是那家家女吧？
1: 润之，你错了，今天是韶山第十二家农民夜校成立。
0: 啊，这么多？
1: 嗯，
0: 我记得五天前才七所夜校，怎么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啊？
1: 大家管这个叫长藤结瓜。
0: 嗯，
1: 我和润莲啊，把我们在安源办工人夜校的经验搬过来了，让毛新梅、李耿侯、庞书凯还有钟志深分片包干筹办夜校，每个人呢又各自找了几个人作为骨干帮忙发动，所以啊就快速铺开了。
0: 哦，好一个长藤结瓜呀，这个办法不错。哎，学校的老师够吗？
1: 啊，问题不大。开会嫂子和李耿侯、庞书凯本来就是老师，我们又从韶山和银田附近的几所学校动员了一些进步的教师，排班轮流到各个夜校讲课，目前啊人手基本够了。
0: 好啊，哎，走，我们去夜校看一看。
1: 好。
4: 昨天我们学了人字，讲了人人平等的道理，但是为什么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的不平等呢？今天我们再学这两个字，穷和富。人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叫穷人，一种叫富人。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呢？
7: 命呗，穷人的八字不好。
8: 是啊，人的命天注定，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
4: 大家说他们两个说的对不对啊？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谜底就在这穷和富两个字里。我们先看穷人的穷字啊，上面是个洞穴的穴字，下面是身体的身，加上一个
2: 弯腰驼

0: 住在山洞里，干着牛马活，连腰都伸不直，这就是穷人。
1: 就是咱们嘛。
0: 可富人呢？富字是个宝盖头，象征宽敞的房子，中间是说一不二的一，下边是人口的口和填土的填，代表着一个富人管着所有的人口和田地。
2: 是啊，是这么个理儿啊。
3: 这他娘的也太不合理了。
4: 就是这世道有什么道理啊，只有人吃人。
0: 那么现在大家能记住穷和富这两个字了吧？
5: 讲得好，讲得好啊。
0: 哎，润之、福轩，你们来了。
6: 开辉嫂子，你说的太好了，我打心里给你叫好。
5: 开辉，你的哭讲得好。各位父老乡亲，你们都还记得当年荣之神领着大家抗卷的事吧？那是民国7年，可是呢，严遭卷居然收到了民国27年，整整提前收了20年呐、啊！我把地主陈旭神串通官府镇压了抗卷队伍，荣之神被迫逃离韶山，在外面流浪了7年，穷人被富人逼得越来越穷啊！乡亲们，这不是命，是这个世道不合理不讲理，要改变这个人吃人的世道，大家只有团结起来和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斗，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就好比筷子，一根筷子容易折断，就像当年的荣之神，可要是一把筷子困到一起，土豪劣绅就拿我们没办法了。大家讲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7: 有道理，
8: 是这样的，就是
9: 这个环节，咱还得团结起来。
10: 一捆筷子掰不断。
11: 润之兄弟，我们怎么样才能捆在一起啊？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们今天参加的农民夜宵就是一个办法，将来等时机成熟了，你们还可以参加农民协会。今天的农民夜宵，将来的农民协会，就是把一根根容易折断的筷子困在一起的绳子嘞。
11: 程旭生，那些土豪劣绅为什么敢欺负我们？不就是仗着他手下有几十个团丁吗？我们参加了农民协会，有几百上千人，甚至几万人，到时候他还敢欺负我们吗？
12: 说的对，
13: 对啊，
12: 就是。福轩，我报名参加农民协会。
14: 啊，我替我家男人报个名。
15: 我也报名。
11: 哎哎，为什么你要替你家男人报名啊？你自己不参加吗？
14: 我是物理堂课，也能参加吗？
5: 能，当然能啊。
11: 当然能。你不是做田人吗？
14: 啊，
11: 凡是做田的，当长工打短工的，无论男女都有资格参加。
14: 那我也参加。
11: 好嘞，一会儿下课啊，都到我这里来报名啊。
15: 好，我报名，我报名，我报名，
16: 我
15: 报名，
16: 我报名，
15: 我一个。
0: 好，下课前呢，把昨天我教大家的歌再唱一遍，好不好？
17: 好。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一集，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北京时间21: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人生的这句话真不像人说的，你买了水果橘子会上火，偏偏此刻看不见，你躲什么躲？你真的很笨，我感觉可是想你用湿湿的眼神望着我。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生日的机会让人暖暖。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场突如其来没有想过的意外，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相声。

0: 另外，加拿大最近还采购了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和德国的潜艇，还宣布要淘汰美国星链系统，要联合欧洲多国搭建全新的卫星通信体系。特朗普整天嚷嚷着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让加拿大怎么跟他做生意当盟友呢？
1: 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猎鹰战斗机日前交付给了韩国空军。随着这款战机的入列，您认为将会给韩国的空战能力带来怎样的提升？
0: KF-21 这个代号的意思就是面向21世纪的韩国战斗机。它的外形长得很像五代机，但实际上隐身能力有限，因为它没有内置弹仓，雷达反射面积就增加了很多。另外，它的发动机和机载武器还都要靠进口，并没有真正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 KF-21 毕竟是韩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第一款四代半战斗机，又能提前列装空军，韩国人对它还是寄予厚望的。KF-21 使用的隐身涂料、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都是韩国自己研发的，他们的实际工况和表现怎么样，很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东非的索马里兰。索马里兰本来是索马里的一部分，以前它是英国殖民地，后来它要闹独立，索马里政府呢坚决反对，国际社会也普遍不承认。最近索马里兰执政当局提出可以开放自己的国土，让外国来建军事基地，以换取外交承认。索马里兰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扼守亚丁湾和曼德海峡，与也门隔海相望，相距只有100多公里。所以美国、以色列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如果他们在索马里兰得到军事立足点，就能随时对胡塞武装发起攻击。美国、以色列和索马里兰之间的利益交换会不会发生呢？这个地区局势的走向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国庆节快乐！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2: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1: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族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6: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7: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 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8: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0: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2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4: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8: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

0: 成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3: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6: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7: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8: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7: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8: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7: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9: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

0: 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丰田和吴峰，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丰田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0: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
2: 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 专注于自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0: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 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3: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0: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 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4: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
5: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 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 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 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据网络平台数据，
6: 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邮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天气方面，今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强降雨。此外，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截至昨晚，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目前《神探之痕迹》以断层优势领跑。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据也门方面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邮轮在过去2个月当中曾多次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名称曾出现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新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此前，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关闭其驻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同时宣布十名驻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48小时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体育方面，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4枚金牌，其中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王希雨与张帅会师网球女单决赛，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队将在部分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3: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捕。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
2: 据伊朗方面10月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3: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美国务卿卢比奥的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2: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3: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的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了，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

0: 判的程序上，好像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1: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2: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0: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1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12: 哎呀，猪啊，哎！
13: 哎呀，猪啊，哎！
14: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15: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14: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昼夜，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15: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 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16: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15: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0000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16: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15: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16: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15: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4: 长征地理名片。
1: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金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就有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通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
1: 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2: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2: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0: 我都没重进，至少也有11-12回吧。
3: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3: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3: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

0: 到十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1: 散落冻香的星辰。
2: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1: 对，
2: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1: 对，在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吃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0: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庚戌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1: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2: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1: 对，让他们也知道。
0: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沟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沟子呢，
4: 一单一双。
3: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沟藤。
0: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沟藤，因枝条上长满沟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沟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沟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3: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这个沟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0: 明春香决心要把沟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沟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3: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0: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他发现沟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3: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捡，谁知道捡一年都捡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捡就好了。
0: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沟藤，明春香又犯了难。沟藤仅带沟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沟藤剪切机。
3: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0: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沟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3: 它就是预沟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0: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3: 我沟通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0: 如今合作社沟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沟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沟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沟。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4: 我们建馆没有那些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啊？
3: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建，
1: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之下，氢原子聚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能不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呢？带着这样的构想，自20世纪中叶，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10: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了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4: 北京时间7: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